0: 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新华书店。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兰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西的场我做了不做忘了。这嘿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

0: 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是五月二十八号，在五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的时候呢，由十三名匈牙利这个旅游组成、这个游客啊组成的旅行团呢，来到了我们的延边。那十三位来自于匈牙利的游客呢，开启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体验之旅。嗯，
1: 五月二十六号啊，匈牙利的游客呢，在延津品尝了特色的这个烤串，
0: 嗯，
1: 这个香气四溢的这个炭火烤肉，让他们赞不绝口。旅行团的负责人呢，这个切尔瓦克山多尔啊，告诉记者，当时呢，他和另外两名游客，当天呢是他们的生日，品尝美味的烤串呢，以及感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是令人难以忘记的生日礼物。晚上啊，整个这个旅行团呢，漫步在延吉的网红弹幕墙以及周边的美食街，在这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光下合影留念打卡，拍照打卡，充分的感受到了延吉夜晚的这个活力，还有这种热情啊。
0: 是，然后呢，到了二十六号的时候呢，这个匈牙利的游客呢，又前往了合隆市的东城镇的光东村，走进了朝鲜族村民的家里面，一起呢去感受了朝鲜族群众的家庭生活氛围，换上色彩艳丽的朝鲜族传统的服饰，然后在村子里面呢拍照留念，并且呢还现场体验了这个打打糕制作的整个的这个全过程。他们还品尝了非常地道的大酱汤、爽口的辣白菜等等这样的一些朝鲜族的风味美食。
1: 在这个西市场啊，琳琅满目的这个土特产品的摊位前呢，匈牙利游客呢好奇的了解了辣椒酱，因为那若干种嘛，他都、我跟你说，就咱们去买都得问问，有甜口的、咸口的，有蘸的、做汤的，
0: 眼花缭乱了。
1: 他们一看就一个字，我估计懵。
0: 是。
1: 然后呢，这个用米酒、明太鱼等延边特色产品并购买啊，满载而归。匈牙利游客呢兼翻译，这个耶内伊啊伊维特表示呢，这个延边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0: 是的，而且呢据了解啊，那其中的一位游客呢，就是来自于匈牙利的游客，曾经呢是在今年的二月末的时候呢，参加了你好中国中东欧旅行商走进吉林文化交流活动，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参加了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对我们延边印象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次他就特别组织了这次旅行。然后他说他计划呢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还要再来延边，希望能够组织更多的国外友人、更多的交流团队一起来我们延边的感受我们这里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并且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中国、了解吉林、了解延边。哇，真的是欢迎欢迎，而且真的很感谢这样的国外的这个旅游使者
1: 啊。这伙计他就是这次旅行团的这个带队的啊。
0: 对，带队。然后呢他真的对我们这里的印象非常的好
1: 啊。切尔瓦克山墩儿，
0: 对，我们记住你的名字了，
1: 老哥，欢迎你下次带更多的国际友人来。
0: 是的是的、
1: 让他们，你别管你自己吃完完事儿了，是不是？你回去怎么说？您说百闻不如一见，百看不如一吃嘛。
0: 没错，
1: 让他们的味蕾都来感受挑战一下，是吧？
0: 是的。好，到现在呢是8:52啊，那我们带大家呢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
1: 来关注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呢1.24公里，缓行325米，速度7公里。天池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金达莱南街拥堵907米，缓行693米。这河南呐、河南啊。这个天池路西向东拥堵246米，缓行200几多少米，又晃没了，又晃没了，还在跳啊。我们再看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32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这个不管它，太平街这都没问题。我们看哪个地方稍微严重，这儿啊，天池路西向东拥堵333米，缓行321米，速度14公里。这是新丰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88米，速度9公里。其他路段还都可以啊。我们上看，这是这儿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302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32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1.46公里，缓行。

0: 135米，速度2公里。长白山路啊，这个西路呢，这整体大家知道都在进行施工啊，所以这儿的堵车呢是最近这些段呢成常态了啊。
1: 是的，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避开我们刚刚说到的现在车流比较密集的一些路段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出行顺利吧。8:53，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呢依旧是同一时间，在早间8点的时候，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诸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 9427 010-8410-9427 评书记。
11: 上回书说到反王几十万大兵扎成了八座连营，团团困住了新夺关，刘秀君臣成了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而且40多天粮饷要耗尽了。贾富贾君文就跟刘秀说，千岁，您写一道折本，您是国家的亲王，我们一个人可以闯重围到长安城去搬请救兵解信都之围。刘秀摇了摇头，贾王兄啊，孤到了河北已然中了八党奸臣之计，你要知道啊，八大奸臣欲害我刘秀，他们没法下手，因为在长安城万岁并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所以他们得把我刘秀调出来，他们请万岁降旨命孤巡视河北，这是

调虎离山之计。在姑离开长安之前，他们从京到过河北，一个假扮成我逍遥王，一个假扮成高密侯。到河北开仓放粮，他们没有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产地皮，勒索地方官吏，敲诈财物，抢夺良家妇女。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不知真假，都痛恨孤家，痛恨高密侯。孤到了河北，就会被河北的官吏跟百姓杀了呀。这是八党奸臣使出来的借鉴杀人之计。孤险险命丧他人之手，虽然是得以活生了，万也没想到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结十八家反狼作乱，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这样就正合了八大奸臣的心意。因为八大奸臣就盼望着你我君臣死在反王兵将之手啊。夏王兄，如果你们到朝中搬兵，那八大奸臣岂不从中作梗，阻止发兵啊？邓禹在旁边说话了：千岁，您说的很对，不过以臣所想，天下终究是千岁您恢复的。皇上不是不知道啊，您自己不做皇帝，反而让给了当今万岁，这人不能没良心吧？如果有人到朝中搬兵，万岁爷要是见到了折本，知道主公您被困信都，他肯定会发兵的。话虽如此，就怕见不着当今万岁呀，因为你们寸职未寿，到了长安城不能入朝面君呢，折本到了奸臣之手被压起来，万岁爷见不到也不成啊。吴汉说话了：千岁，那么长安城搬兵我去吧，我是广平侯啊，我可以不受八大奸臣所阻，我能够入朝面君呢。马成说：对，我也能入朝面君，我现在是全椒侯啊。吴汉说：还是我去，因为我的剑法最好，有兵追赶我，我能用剑把他们射回去。马贤弟，我可就比你强多了。刘秀一想也是，好吧，那样就让广平侯去吧。刘秀立刻写好了搬兵求救的折本，然后交给了广平侯吴汉吴子言。吴汉立刻收拾锦臣利落，带好了折本。天黑了，吴汉骑着马出了信都关的西门，刘秀君臣不放心，就到城上登城瞭望。等吴汉骑着马过了护城河吊桥了，信都关的兵将把吊桥扯起来，城门关好了，吴汉催马是直奔敌营。他看见敌营灯火齐明，吴汉不害怕，催马往前走。有了动静了，反王大营的兵将听见了，营门小校立刻传下命令，弓上弦，刀出鞘，就准备起来了。站在营门前的小校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少往前进啊，再往前来我们搭弓射箭了。吴汉一句话不说，仍然催马往前走。离着营门近了，就听营门里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吴汉催缩下马，掌中金转盘龙枪，把大枪抖欢了，拨打敌人的凋零箭，这箭是纷纷落地。吴汉纵马就闯进了敌营，敌兵高声呐喊：那呀，闯营的来了，那呀，把他截住。哗，一会儿的功夫，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吴汉斗丹天高声喝喊：反王兵将听真，我是广平侯吴汉，要闯重围到长安城搬请救兵，由打你大营而过，知道吴汉的厉害闪开了，如其不然，大枪之下让尔等吭声丧命。吴汉这匹马横冲直撞，就跟虎荡羊群一般，大枪抖开了，神出鬼入。

枪扎一条线呐、啊。离这远了的兵将虽然说挨不着吴汉这枪了，吴汉急了，拿大枪横着抽，啪一抽就一大片。那反王兵将还挡得住他吗？纷纷往两旁边倒退，闪出一条道路。吴汉是且战且走，就杀到了左营。刚到左营，就看见前边200兵丁雁翅排开，当中间有人高挑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三个大字儿：平阳王。在大灯笼之下，平阳王公孙美胯下马，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压住这200亲兵。吴汉一看，吴汉就明白了。吴汉虽然没跟平阳王公孙美交过手，但是耳朵里灌满了。平阳反王公孙美使一口三尖两刃刀，而且刀杆是木头的，没错了。现在平阳王要挡住我的去路，嘿嘿，我可不好闯啊。平阳王公孙美为什么在这儿拦住吴汉吴子言呢？因为他在西边大营之中主持军务大事，也是昼夜小心。今天听营中大乱，喊杀连天，公孙美就估计有汉将闯营了，马上带着亲兵小队来到左营，挡住了吴汉的去路。平阳王用手一指，来的可是汉将吗？不错，本爵是广平侯吴汉，又打你营中路过，你要知道我的厉害，赶紧给我闪开道路。平阳王用手指着吴汉，汉将啊，我知道你是吴汉，有一件事我得问你，你为什么闯重围，不走城东，不走城南，不走城北，单单走我这城西呢？你这明明是藐视我平阳王公孙美，我呀不但不让道，我非得把你拿住，让你知道知道我公孙美的厉害。说着马往前一带，手举三尖二刃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吴汉立刻喝枪招架，平阳王公孙美撤刀头现刀转，吴汉的大枪就来了个怪蟒翻身，啪往下一挑，整把平阳王公孙美的战裙给挑开了。平阳王公孙美拨转马头就跑啊，吴汉在后边催马就追。营中的兵将一看平阳王公孙美这么大的本事都打不过这员汉将，败下来了，那么谁还上去？大家得给平阳王公孙美让道啊。公孙美快走，兵将放过平阳王，就想把吴汉挡住。可是公孙美的马走得并不快，吴汉的马走得可飞快呀。平阳王公孙美过去了，吴汉跟着也过去了，兵将想插上一杠子拦住吴汉没法办。就这样走过了营中的不少险地，吴汉可占了便宜了。因为敌人的营中有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卸马坑，吴汉并不知道。公孙美大营哪有埋伏他知道啊。公孙美在前边跑，他把这些梅花坑、炫马坑、绷腿绳、绊马索躲过去了，那吴汉紧跟着在马后头呢，他也就过去了，也没深入险地。吴汉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边抡动大枪要防备敌人的冷箭，就这样追着公孙美一前一后，不到一个更次就杀出了反王大营。公孙美在前边跑，这吴汉还是玩着命的往西追，追出好几里地去了。公孙美突然间把马勒住了，拨转马头，我说吴汉呐、啊，你怎么还追我呀？我已然把你带出我的大营，使你未受寸伤，你不谢谢我，还苦苦的追赶我，你讲不讲理呀？哎呦，吴汉这才明白呀，人家平阳王公孙美把话说破了，不是公孙美打不过我吴汉，而是有意的把我放出他的大营。吴汉想到这儿，把手中大枪一横，平阳王，你我后会有期了。说完催马往前就走，公孙美回归大营。

要说这个平阳王公孙美还真算不错呀。他知道哥哥立地金刀公孙树跟云台将都是好朋友，有来往，冲着哥哥的面子，再冲着矬哥哥智军章的面子，也得把这汉将吴晗放走啊。也就是平阳王啊，要换个别人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因为惹不起飞虎帅梁林。平阳王公孙美就不怕飞虎帅。咱们放下平阳王不表，单说吴晗催马往前走。夜静更深呐，天上没有星斗月亮，黑暗暗，灯火不明。吴晗走着走着，他就把道给走岔了。没想到天又降起大雪，鹅毛片片，这雪是越下越大，这雪一直下到第二天卯时才止住。吴晗问庙里果然有人，因为庙前边的雪扫的是干干净净，两旁边的雪堆起挺高嘞，看这样呢是刚刚扫完的。吴晗甩灯离鞍下了马，一看山门开着，两旁边贴着一副对联儿。一看这副对联写得很好，上联写的是天雨虽阔不润无根之草，下面写的是佛门广大难度不善之人。往上边一看，匾额上是三个字儿：女娲祠。吴晗可不敢把马拴在外头啊，恐怕马丢了，这就拉着马进了山门了。到了院子里一看，院子里也一点雪没有。吴晗刚要叫人，就听见西跨院里苍啷啷宝剑的声音，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击剑作歌，啪，宝剑声音响。吴晗侧耳静听，就听里边击剑作歌唱的是怀抱凌云志，万丈英豪气，田野埋麒麟，盐车困梁冀，文种网奇才，汴河驱真气，蛟龙逢浅池，虎豹居窝地，何日龙虎峰，甚时风云际，怎样路来通，未遇真命地。吴晗一听，唱歌的还不是一个人，是一唱一和，好像是一人一句。吴晗也是文武双全的人呢，他一听这作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因为歌声不俗，听得出来这两个人是身怀大才而未遇英明之主，在这埋没了，所以唱出了这种悲世之歌。吴晗心说，这可真是高山藏虎豹，天野埋麒麟，这庙中竟有山林的隐士，有高人呢。吴晗就走进了跨院，一看跨院北房的台阶上站着两个人，每人手里有一口宝剑，这两个人是一老一少。这个年老的人身高九尺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是白方面貌，皱纹堆垒，发似三冬雪，虚若九秋之霜，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鸭尾巾，窄绫条勒着褶子，身上穿着淡黄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五彩丝缎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青缎靴子。这个年轻的站在老人旁边，身高八尺，长得很好看，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冠玉，红中透润，润中透嫩，两道眉毛如同漆刷的一样，两只大眼如同两颗星星烁烁放光。这人怎么这么精神呢、啊、悬胆鼻子四字口，燕尾慈须，头上戴着素缎软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缎带，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足下是素缎花靴，看年纪30岁刚出头，精神百倍，仪表不俗。这个年老的虽然年过花甲了，但是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不弱于少年之人。

老一少也听见声音，有人拉着马进来了。两个人一看是吴汉进来了，哎呦，三个人一对眼光啊！吴汉当时豁然开朗，痛快极了，这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那么这一老一少到底是谁呢？年老的正是曾经执掌帅印恢复大汉天下的老元帅云台将马援马振远。这个三十开外的人正是屡立奇功的副元帅寇兄寇子玉。他们二位怎么上这儿来了？咱们前面说过，马援寇勋保了刘秀之后，斩潼关，破长安，捉王莽，建台宫，寡莽诛苏之后，在潼关候旨，八大奸臣私改圣旨，在潼关散去了云台将。马援跟寇勋心中特别明白，他们知道更始皇帝听了刘秀的话，已然对云台大将个个封了公侯之位，这是八大奸臣蒙军舞弊，所以他们两个人暗中就商议好了，要是刘秀做了皇上，不管封自己官职大小，都要扶保刘秀稳坐朝纲；如果要是刘玄做了皇帝，封多大的官也不做，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左，良亲择木而妻这两句话。因为他们知道刘秀是一位英明之主，有道之君，刘玄呢是一位昏庸之君，朝中再有八大奸臣，刘玄不能够稳坐天下。潼关这一散架，云台将们全走了，马援就把寇勋拉住了，因为寇勋的文武艺业都是跟马援学的，他怕寇勋灰心丧志，把自己前程毁了，就没离开寇勋。两个人天天在一处，马援就劝寇勋文武艺业不能搁下，将来预备重整兵权的时候好上报国家，下护百姓。这两个人一商量，谁也不愿意回归故里，这样就到处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呢？游览名山大川吧，看看各处的古庙禅林。两个人在一块盘桓武艺，一块看书，哎，反而不觉得苦闷。在四年之前，他们就来到了河北信都关，知道吴汉跟马腾在此做官，不知道这二位云台将到底是廉洁爱民呢，还是为官贪捏呢？马援寇勋打算暗中访查访查，就想找个庙宇存身。就这样，他们找到了女娲祠。庙中有三位道人，观主是冷炉道长，带着两个徒弟，一个叫明清，一个叫明月，住在东跨院。马援跟寇勋来了之后，道长挺客气，就把他们让到了西跨院。这两个人住在庙中，暗中访查，才知道马腾跟吴汉治军有方，重纪律，并不扰民，总算是信都关军民相安。地方的老百姓对于吴汉马腾是有口皆碑。马援跟寇勋听了之后也很痛快，云台将好，他们的声望也好啊。打听明白之后，马援寇勋就打算走，但是庙里的冷炉道长就把他们留下了，因为这位冷炉道长当初也是大汉朝的一位武职官员，因为王莽弑君篡位了，冷炉道长才辞官不做出家，当了道长。他学问好，博古通今，而且喜欢练把式。马援寇勋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冷炉道长是久闻其名，这回看见好朋友能坐在一块盘桓武艺，谈论国家大事了，能把他们俩放走吗？冷炉道长苦苦相求，马援寇勋呢就住在这儿了。两个人住些日子要走，这冷炉道长就拦着他们不让走，那么哥俩也就不走了。其实马援寇勋也是无家可归呀，幸亏有这个地方，要不然他们手中的积蓄早已然花完了。这庙里头师徒爷仨很富裕，多天他们两个人吃饭也不

算什么。这样马原寇勋每天在庙里头，白天有时候跟老道下下棋呀，有时候跟老道聊聊天啊，并不感觉到寂寞。而且这两个人身上的功夫没放下，二五更练功。可是两个人确实很贫困，就把两副非常好的盔甲给卖了，买了一些草料喂养马匹，马是舍不得卖。这天夜里下雪，天亮才止住。马原寇勋帮着老道师徒把院子中的雪打扫干净，又把门外的雪打扫干净了，回到屋中做早饭。做上早饭之后，这两个人就在院中比剑。没想到这时候广平侯吴汉吴子言来了。马原寇勋要帮着吴汉解信都之围，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中间

0: 操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回书说到马原寇勋住在女娲祠里都住了不少年了，这天呢夜里下雪，到天亮雪才止住，马原寇勋就帮助冷炉道长师徒把院子中的雪打扫干净，然后又把门外的雪扫开了，回到屋中做完早饭，做着饭呢，马原跟寇勋说，咱们上外边比比剑呢。两个人把剑摘下来，马原忽然间想起来，现在朝中皇上昏聩，把打奸臣当道，任用小人，而且遍地是贼，民不聊生。我跟寇勋虽然有安邦定国之志，扫荡穷寇之能，没想到落在庙中赋闲，真是明珠在暗，埋没人才呀。所以他信口机尖作歌，用手一弹宝剑，他马原立刻就唱出来怀宝凌云志，万丈英豪气。寇勋明白了，寇勋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跟马原一唱一和。唱完歌之后，各持宝剑站在台阶之上，准备下台阶，两个人练练剑。这时候有打外边走一个人来，金甲红袍，拉着一匹马。马原寇勋仔细一看，来的正是神车将吴汉吴子言。哎呀，云台战将，这回见面彼此十里，咱们说书就不说废话了。寇勋马上把马接过去拴好了，哥仨进屋分宾主落座，吴汉吴子言摘盔卸甲，脱下战袍。寇勋马上就请明清明月给沏上壶茶来，三个人落座喝茶。马原其实早就知道信都官被困的事情了，

0: 他是明知故问。吴贤弟呀，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吴汉长叹了一声，马大哥呀，真是一言难尽呐。自从潼关三将小弟跟大哥分手之后，就跟马成共同镇守信都关，11年了，平安无事。可是逍遥王千岁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万也没想到河北大枪王刘廷、邯郸小枪王刘林勾结天下各路反王作乱，把逍遥王千岁困在了信都关。反王几十万兵将，8座连营把信都关给围了，城中的粮饷堪堪要耗尽了。我是奉了千岁之命要到长安城搬请救兵，闯出重围之后啊，天又黑又下起大雪，我把路给走错了。你说走错了吧，反而误入此庙，得遇兄长，真是可喜之事。马援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寇勋又给马援斟了一杯茶，马援喝了一口茶，看着吴汉：贤弟呀，我问问你，信都关城中有多少兵将？
1: 马大哥，
0: 城中有20000多兵，城里原来的战将不算，城中还有咱们云台大将贾富、张公、耿冲、耿衍、马武、冯毅、陪同、万修、马成，尤其还有邓禹。哦，我再问你，你到了长安城能搬来救兵吗？
1: 我去是去，有逍遥王千岁写的折本，但是搬来救兵搬不来救兵，那可就不好说了。
0: 吴贤弟，你就是有打长安城搬来救兵，能有必胜之法吗？准能解台城之围吗？能破几十万反王的兵将吗？哎呀，马大哥，您要这么问，那就更不好说了。吴汉说到这儿，看着马援，心说马援为什么这么问我呀？哦，吴汉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我吴汉怎这么傻呀？何必到长安城去搬兵啊？这面前的马援有管仲、乐毅之能，孙子吴起之才，他攻杀战守、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能够百战百胜啊！哎呀，吴汉叫着自己的名字，吴汉，吴汉，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吴汉就跟马援说：“马大哥呀，当初雇主逍遥王千岁在更始皇帝驾前保您为新息侯、伏波将军，寇贤弟被封为雍奴侯，更始皇帝确实是这么传的旨啊。没想到八大奸臣私改圣旨，潼关散将，我们君臣是受了奸臣的愚弄，除了我马成跟王霸之外，所有的云台战将都没有受到国恩。这件事儿，逍遥王千岁并不知道啊。直到这一次逍遥王在河北跟我们见了面之后，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逍遥王千岁觉得对不住云台众将。马大哥，寇贤弟，我们云台将可不能错想逍遥王，还是应该福保逍遥王千岁，清君侧，共安天下呀。马援看了看寇勋，两个人全乐了。马援就跟吴汉说：“贤弟呀，不要再说了，咱们云台将能够怪逍遥王千岁吗？我们两个人在前天就商量好了，要在这两天到信都关去见逍遥王千岁，你来的正好，我们两个人现在就跟你走到信都关，你呀也不用到长安城搬兵了，有你们这些员战将，再加上20000多兵，破敌兵解重围，全有我们哥俩呢。”吴汉听了高兴极了，弟兄们谈着话呢，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了，寇勋就把饭菜摆上了。吴汉一看

这哥俩的饭菜太惨了。等吃完了饭之后，马原就跟吴汉说：“吴贤弟，咱们明天早晨再走，你呀就先在这儿将就一天吧。”“好吧。”寇信又让小道童儿沏了一壶茶，三个人喝着茶，吴汉这才问马原，问寇信：“你们哥俩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吴贤弟，你要问呐，我们哥俩在这庙里头可住了好几年了。”“什么？马大哥呀，都住了好几年了，为什么不到信都观去找我呀？”“哎呦，吴贤弟呀，我们哥俩在此闲居，衣食不缺，也不愿意给你们的地方官员添麻烦呢。再说我们哥俩曾经执掌过帅印，要是去投奔你，你要慢待我们哥俩，不是反不为美吗？”“啊，马大哥，看您说的岂有此理呀！我们云台将情同兄弟，你们哥俩到了信都，我能够慢待你们吗？马成也在信都关，陪同万修也在呀。”正在这时候，庙里的老当家的来了，马原给吴汉引荐。吴汉就跟冷炉道长说：“老道长，他们哥俩在此多蒙您师徒厚待，如我们把各路反王兵将破了之后，必当报答先师。”“哎呀！”冷炉道长手里胡须：“将军呐，我们出家人是十方来十方去，再说当初我也是大汉的武职官员，这些小事不足挂齿。”马原在旁边说话了：“道长，我们明天可要走了，不知道你们二位明天要上何处去？”“我们呐，到信都观去面见雇主逍遥王千岁，可能得破了反王大兵之后才能再跟道长相见。”“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是为信都观逍遥王君臣着急。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备上一桌素席给你们饯行。”马原呢是不肯的再麻烦道长了，可是怎么推辞道长也不干，马原只好从命。当天晚上哥仨又吃了一顿素席，天骄二谷安歇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先把马喂好印足了，然后再收拾起身。吴汉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一看马原寇勋并不披挂，吴汉就问他：“马大哥，寇贤弟，你们哥俩的盔甲呢？”“哎呦，实不相瞒，吴贤弟呀，因为手中没钱，两副盔甲已然卖了换饭吃了。”吴汉听了急得直嚷：“啊，你们哥俩可也真是啊，没钱花为什么不上信都关找我去，把盔甲都买了？”“得了贤弟，难道你不知道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吗？”“哎，马大哥呀，你们哥俩可真是君子穷而固本。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吧。”这样三个人就把兵刃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拉着马出了庙了。冷炉道长带着明清明月就把这三位云台大将送到山门之外。马原抱拳拱手：“道长，你们师徒请回吧，不必远送了。三位将军前途保重啊。”

马云说不好，猛兽来了，腥气，咱们赶紧找地方躲躲。哥仨往寺外一看，一个遮身的地方都没有。马原立刻由打马鞍桥上就把流星锤摘下来拿在手里了。吴汉是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就准备打虎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老虎猛的一声吼叫，这老虎的叫声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一样。三个人顺声一看，果然在高岗之处窜下了一只斑斓猛虎。这可真是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这老虎确实是兽中之王，让人看着瘆得很。三个人没怕老虎，可是胯下这三匹马一看见老虎，唰的一下，这马耳朵全都竖起来了，马毛全都扎上起来了。要不是三位云台大将骑惯了马了，当力有劲，这马就惊了。这只老虎看见人，它能不吃吗？老虎看见三个人了，它可不知道是三个人，它知道是自己的口中食。老虎往下一握，准备往上扑。就在这时候，听见高岗的后边哗啷啷啷啷插盘子响，有打高岗后边走上一个人来，手里头擎着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呵，这人长得身高丈一，好大个脑袋了，如同麦斗相仿，膀大三挺，胸宽背厚，看面貌是面似淡金，两道浓眉，一双大环眼，湿鼻阔口，短绒绒的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扎，头上戴着虎皮孤脑帽，身上穿着淡黄色的短肩袖紧身小袄，腰中系着丝乱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前后黄绒绳勒着十字盘，脚下是薄底靴子。这个人势如奔马，腾腾腾奔着老虎，拿这叉啪就打了这老虎一下，正好打在猛虎的屁股上。这老虎一疼，猛的一声吼叫，蹭往出一窜，窜出多老远去。这人往上一追，就窜到老虎前边去了。这老虎他不会说话，老虎也纳闷，怎么又出了一个呀？一看他手里有叉，这老虎明白了，是他打的我呀！呜，恶狠狠的往上一扑。这使叉的人往旁边一闪，他拿这叉要叉这老虎，老虎一掉这屁股，啪，来一胯打，就打在使叉人身上了。这一下把这人打出一丈多远，这人差点趴下，腾腾腾又站住了。老虎的尾巴翘起来了。这老虎有三绝技呀，一扑二打三摆尾。他见了人之后，他全身的力量使上，先往上扑。这人有多大的力量，要是躲不开让老虎扑在底下，那也就完了。如果这人真有本事能躲开了，这老虎就拿胯打，胯打打不着，他就拿尾巴抽了。这尾巴要抽上，比皮鞭抽人还厉害。这个人呢，被老虎拿胯这么一打，打出多远，差点趴下。他站住了。到底人是万物之灵啊！使叉这个人看见旁边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他就往石头后头一站。这猛虎唰呜！又奔他扑去了。使叉这人往下一蹲，这老虎往前一扑呢，就扑空了。这人手里拿着叉，对着老虎的肚子底下往上一使劲，瞧这一叉，扑哧一声红光崩现，这人好大的力气，拿这叉往左一推，唰，身子往右边一闪，跟着一抽这叉，这老虎可疼坏了，这五股托天烈焰叉愣在这老虎肚子里霍了。老虎一疼往前一窜，就趴在地上了。这个人掉过叉板来，啪，使尽全身之力都在这叉上，就打在老虎的身上，愣把老虎的后胯给打碎了，啪啪啪，跟着就打了十几下。

把一只欢蹦愣跳的猛虎愣给打死了。哎呀，马原看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这才是壮士呢，有降龙伏虎之勇。寇勋眼力好啊，寇勋年轻啊，寇勋看出来了，哎呦马大哥，您看这不是杜茂吗？马原跟吴汉一听是杜茂，乐坏了。杜茂，杜知庆，玉兄在此。没想到杜茂回头顺声音一看，是马原、寇勋、吴汉叫他。哎，这杜茂真新鲜，没说话，伸手拾起死虎来，往身上一背，大踏步腾腾腾绕过这高岗，他走了。马原可气坏了，奇怪呀，杜茂为人诚实，他为什么不理咱们呀？难道说我马原做错了什么事，招得他不理我吗？吴汉在旁边就劝马大哥呀，这么多年了，杜茂也许没看清楚，您呐不要错想，咱们赶紧走吧。不行，我没有对不起他的事儿，我得追上去，我问问杜茂他为什么不理我。说着马原催马就追，吴汉寇勋也拦不住，只好就跟着追吧。等过了这高杆之后，这三个人吓了一跳，这边还有一只活老虎正在低头吃草呢。这老虎有吃草的吗？寇勋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杜茂的老虎马吗？因为杜茂这匹马有点个别，马的毛色跟老虎皮一样。寇勋就跟马原说，马大哥，您瞧，这是杜茂这匹老虎马。那没错了，这杜茂上哪儿去了？他怎么走得这么快呀？马大哥，他肯定是藏起来了，我们要找他还不容易。大哥，您呐就装成山大王，您高声喊嚷夸他这匹马，我们就装成喽啰兵拉他这匹老虎马。这杜茂脾气不好，他听说山大王要弄走他的马，他肯定得出来，到那时候您还见不着他吗？好，咱们就这么办了。说着三个人甩灯离鞍下了马。吴汉就劝马大哥，您跟他置什么气，咱们赶紧回归新都关，面见千岁要紧呢、啊、跟他倒什么麻烦呢？不成，我非得问问他，我到底有什么不好他不理我。这时候吴汉就把他的马接过来了，马原就指着杜茂的老虎马嚷，哎，这是哪儿来的一匹好马，喽啰们把这匹马拉走，由你家大王唱作。寇勋在旁边喊了一声遵令，他过来就拉这匹老虎马，没想到一拉这马的缰绳，这马主急了，马主蹭的一下腰打树后都转出来了，哎，什么人胆大敢骑爷的马？哥仨一看，呵，主天主地一个人往这一站，就好像半截黑塔似的，看面貌面似黑切皮，黑中透亮，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秤砣鼻子，大嘴叉，脸扁络腮的黑胡须，穿着一身短小的衣服。马原、吴汉、寇勋一看这马主，原来是大根纪场纪德芳。马原也乐了，纪场啊，哎呦，纪场一看是他们哥仨，这纪场也愣了，纪场怎么在这儿呢？因为纪场跟杜茂正在这儿遛马呢，被杜茂打死那只老虎来了。这老虎呢看见杜茂这匹马，以为这匹马跟自己是同种呢，老虎往前那么一窜，差点把这匹老虎马给吓死。杜茂就追赶这只老虎，让大个纪场给他看着这匹老虎马。杜茂打那只老虎的时候，这纪场呢正在树后的拉屎呢。这时候马原、寇勋、吴汉来了，马原当成山大王要把这匹老虎马拉走，这纪场能不急吗？赶紧提了那裤子转身就出来了，一看是马原、吴汉、寇勋，纪场愣了。马原瞧着纪场，你看我干什么？纪场，哪儿没看见他，我还挺想他呢，

0: 们哥仨看见他了。不错呀，我们哥仨刚才看见他打虎了。哎，那我可没看见他。马原看出来了，大根机场在说谎话呢，所以马原也就不再往下问杜茂的事了。马原把话题就转了。机场，今天马大哥问问你，潼关散将之后你在哪儿住啊？
1: 我住这地方呢，离这挺远。
0: 那你指什么生活呀？
1: 给人种地呗。
0: 给谁种地？
1: 他
0: 这机场不会说谎话呀。他愣了一会儿，
1: 给陈员外种地。
0: 陈鹏机场杜茂智军章二次出事，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

0: 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

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

试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

哎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
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

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

0: 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

0: 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2: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2: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2: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2: 哦，
3: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2: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2: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
2: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3: 啊。
2: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了。
3: 对，
2: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2: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就是防止血栓嘛。
2: 没错没错。
3: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2: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2: 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2: 对。
3: 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2: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啊。
3: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2: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3: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2: 啊，
3: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2: 好好好。
3: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2: 这就平稳多了。
3: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

0: 进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五六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两三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七八十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 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
0: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3: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

0: 头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0: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0: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0: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0: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您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嗯，
0: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1: 嗯，
0: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杨氏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说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1: 对，
0: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1: 嗯，
0: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了？
1: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0: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1: 那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0: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2: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1: 久等了啊。
2: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2: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1: 嗯，
2: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1: 好多了就好啊。
2: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1: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2: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1: 哦，
2: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1: 嗯嗯，
2: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2: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2: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2: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1: 嗯，
2: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2: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2: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见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2: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像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2: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2: 对，
1: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2: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2: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2: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2: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2: 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2: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得有救了，有救望了。
1: 嗯，
2: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2: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2: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2: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2: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2: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2: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2: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0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2: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

0: 直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

0: 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

0: 选美活动日现享两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

0: 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16。

零。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

0: 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用好音乐跟大家分享心情吧。

杨庆煌在80年代的一首老歌叫做《这种心情》，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老歌。今天说到叶倩文，你能想到的她的代表作是什么歌呢？当然是《潇洒走一回》了。1991年的作品啊，由当时飞碟唱片当家的作曲人陈大力和陈秀楠合作作曲，同样呢是飞碟唱片当家作词人的陈乐融和王慧玲共同填词叶倩文的专辑《潇洒走一回》，当年简直就是每个人都会。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啊，所以呢咱们就高高兴兴的来听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慧敏的歌。周慧敏特别奇怪啊，就是他好像没有特别出名的代表作流传下。

可能是因为这个长得太过漂亮，大家都去关注她的外表的原因吧。实际上呢，她在歌坛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怎么说她也是拿过日本 NHK 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星奖的人呢。在93年的时候呢，她发行了一张代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最爱，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她的歌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周慧敏的最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郭富城唱着歌啊，我们一起哼着歌听着歌啊，分享好心情。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叶爱玲的这一首《冷空气的独白》。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小虎队《星星的约会》，这是小虎队1990年的9月份发行的专辑啊。这时的小虎队呢，恢复了他们华丽的曲风，用这一首歌再度进攻乐坛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动感的音乐比较多，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啊，在这里跟你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不算是她特别出名的歌，但是我个人很喜欢，一起来听爱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

有的时候听一首过往的歌，就会想起当年听歌的时候的场景或是心情，就好像伊能静的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听到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应该是在上小学吧，凡是个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看到电视里面放 MTV 那个时候啊，才算是一个新事物吧，然后就看到伊能静在里面唱着这一首歌。而另外有一个人呢，听到他的歌总会想起当年同样也是学生时期，班上学校里的男生学他梳着小分头，在舞台上，在学校的一些联欢晚会上唱他的歌的情景，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纯美的嗓音给你送上的堆积情感，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吧。今天因为这个嗓子不太好啊，咱们就多听歌少说话。内地歌手王子明带来的《说好秋天就回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祖国，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浅谈轻唱，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前段时间呢，办公室这个90后的小同事啊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杨宗纬有一首歌特别特别好听，然后呢他就放了这个音响的外放放给我听，我一听，哎，红尘来去一场梦啊，这是老歌啊，这是杨宗纬呢在这个综艺节目《蒙面歌王》里所唱的一首歌。而实际上这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呢，1993年巫启贤的专辑当中首先出现的，而后来呢有好几个翻唱版本，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首歌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翻唱版，来自于高胜美版本的《红尘来去一场梦》。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听你心中的歌，说起我心中老歌当中的经典，必须是李宗盛的《凡人歌》呀。的确，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呢，实际上它是1991年的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啊。《碧海晴天》呢，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是由叶童、刘松仁和李立群来主演的。而这首《凡人歌》呢，我一直觉得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是最大气的描述啊。他的歌词呢，非常的对仗工整，而且是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啊。最后的几句特。

特别是最后的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真的是让人深思，也是画龙点睛的。抱怨归抱怨，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挑战。李宗盛，凡人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

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两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急匆匆的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两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
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言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的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

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的。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呢？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

0: 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一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一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跟我自己家关系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

0: 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1: 嗯。
0: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一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哎，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1: 嗯嗯。
0: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1: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哈、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1: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0: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1: 啊。
0: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1: 嗯，
0: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1: 嗯嗯。
0: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1: 嗯，
0: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律不齐。
1: 对，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0: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1: 嗯，
0: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1: 嗯，
0: 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1: 嗯嗯。
0: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那个还怕我把那个药吃的那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因为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说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1: 嗯，
0: 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1: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0: 对，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1: 嗯，
0: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1: 啊，
0: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1: 嗯嗯嗯，稳当了。
0: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也好像顺点了。
1: 嗯嗯，
0: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1: 啊啊，
0: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1: 嗯嗯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人我看两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1: 嗯，
0: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1: 啊，
0: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1: 啊啊。
0: 而且比那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1: 嗯嗯，
0: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1: 嗯，
0: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1: 好，
0: 大便也成型，吃喝拉撒这方面嘛，确实改善也都不错。
1: 嗯嗯，
0: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不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1: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0: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
0: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台湾老师还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三代延伸方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1: 嗯嗯嗯，
0: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1: 嗯，
0: 你看我那个最近嘛，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啊，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肉了。
1: 你看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的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的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的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是是是。
1: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1: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0: 现在我那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订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1: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我就听您的话。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看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
1: 嗯，
3: 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呦，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嗯，
3: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啊。
3: 嗯，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1: 嗯，
3: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1: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3: 哦，行啊。
1: 嗯，
3: 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嗯，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肠梗。
1: 哦。
3: 虽然说这个敲梗。

0: 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哎，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1: 嗯。
0: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缓缓沉沉的。人家都说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前吊打的，很害怕。
1: 嗯。
0: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1: 嗯。
0: 不管谁啊，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
1: 嗯嗯。
0: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1: 嗯嗯。
0: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
1: 嗯嗯，
0: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1: 啊、
0: 哦，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1: 嗯嗯，
0: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1: 嗯。
0: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因为天天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嗯，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1: 嗯嗯。
0: 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1: 啊。
0: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骗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啊？还得依靠自己。
0: 嗯。
1: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啊，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也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0: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1: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嗯、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进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1: 嗯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1: 是
0: 啊，它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1: 啊，
0: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哎呀，这价格，哎呀，真是便宜啊！
0: 嗯，
1: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可别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
0: 嗯，
3: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0: 嗯，
3: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问问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3: 李老师，
0: 哎，
3: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嗯嗯，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3: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
0: 嗯，
3: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
0: 嗯，
3: 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啊还可以，
0: 嗯，
3: 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
0: 嗯嗯。
3: 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
0: 嗯嗯，
3: 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
0: 嗯嗯嗯，
3: 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3: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0: 嗯嗯嗯，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

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

0: 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1: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嗯，
1: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0: 啊、哦，
1: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
0: 嗯嗯，
1: 之前的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吧，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
0: 嗯嗯。
1: 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
0: 嗯嗯嗯。
1: 现在我三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
0: 嗯，
1: 而且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
0: 嗯，
1: 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0: 好，
1: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
0: 嗯嗯嗯。
1: 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
0: 嗯，
1: 他却跟我说，
0: 嗯，
1: 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0: 哟，
1: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0: 嗯，
1: 我得病那三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0: 嗯嗯嗯，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0: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1: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0: 嗯嗯，
1: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0: 嗯嗯，
1: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0: 嗯嗯，
1: 别说这要1块钱一片，就是他10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0: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1: 不用了是吧？
0: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

0: 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李老师啊。
2: 嗯，
1: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2: 嗯，
1: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您。
2: 听到这个消息啊，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1: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2: 嗯嗯，
1: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2: 嗯嗯，
1: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2: 嗯，
1: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2: 嗯嗯，
1: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2: 哦哦，骨折
1: 最后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2: 嗯嗯，
1: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有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年还得换。哎呀，这事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
2: 嗯，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1: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
2: 嗯嗯，
1: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2: 啊。
1: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2: 嗯嗯，
1: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让我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2: 嗯嗯，
1: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也减轻了。
2: 好，
1: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2: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1: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2: 嗯，
1: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2: 嗯嗯，
1: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了。
2: 嗯，
1: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2: 好，
1: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2: 嗯嗯，
1: 现在就是啥事儿呢，我自己尤其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吧买少了。
2: 哦，
1: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1副。
2: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1: 哦，明白了。嗯，
2: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循环出现了障碍了，进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

0: 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1: 对对对，是有道理。
0: 嘿、hey, 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这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1: 我就听您的，再补2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

0: 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和他的儿子唯一一张合影。就在这张照片拍下后不久，赵一曼就被敌人杀害，年仅31岁。
1: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让我难过，敌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
0: 在中国，赵一曼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亿万人民敬仰的巾帼英雄。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赵一曼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斗争。同年9月，被中共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到宜昌、南昌、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春，他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曾任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春，赵一曼先后在奉天、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一年，他与其他同志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首赵一曼写的《滨江述怀》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情怀。士之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过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在东北开展工人斗争已经十分危险，然而赵一曼面对民族危难，一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 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最后没办法待了，撤退的时候，当时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内地去。他当时就觉得，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他就要求到了游击区。
0: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带领部队多次打击日伪军，给敌人以极大震动。
3: 好啊，为了加强我们团的政治领导，要你做我们的政治委员。
0: 当时日伪报纸惊呼，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骑着白马、手持双枪、文武双全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东北抗日最前线。1935年11月，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

0: 受伤背部。
1: 当时他是政委，团长就说的让他带着人突围，我是政委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的。
0: 敌人为逼迫他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赵一万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在离游击区还有20多里的路上被敌人追上，不幸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10几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1: 他跟他宁儿写的那个信就说，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做了坚决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0: 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当日，赵一曼被枪杀。解放后，朱德委员长曾亲笔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把他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解放后，哈尔滨市将他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1960年，四川宜宾在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修建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事迹陈列室，后改名为赵一曼纪念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22岁时，参与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信阳、开封、洛阳、上海等地工作。1929年，杨靖宇被中共党组织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战至最后一个人而壮烈牺牲。在东北期间，杨靖宇领导了抚顺煤矿工人的罢工。1932年11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之后，他参与组建人民革命军

0: 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并指挥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当时巴黎的《救国时报》在报道杨靖宇率领所部的活动状况时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日伪军队作战不下数百次，蓟县、三元浦、克梁水河等等许多著名战绩均为杨靖宇亲自筹划和指挥。人民革命军屡胜日伪军，弄得日伪军一闻人民革命军之名便战战兢兢，心胆俱寒。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频繁出击，配合关内作战。1937年10月，他率部在辽宁省宽甸县小佛野岭痛歼了日军水出守备队和鹿岛小队。12月，又在本溪碱沟同日军牛岛部队和伪治安军展开激战。由于能征善战，杨靖宇被誉为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毛泽东曾对杨靖宇等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鸿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杨靖宇率部在老岭游击区广泛开展破袭战，连续三次袭击了老岭隧道工程，进行了著名的长岗伏击战。在8月至12月期间，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11次大规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39年上半年，杨靖宇带领部队主动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致使通化吉安的铁路一度陷于瘫痪。杨靖宇的部队被日伪统治者称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1939年9月，日伪统治者开始联合治安肃正计划。
1: 当时由于这个日军不断地增强兵力，加紧讨伐，鉴于这种情况，这个杨靖宇决定这个分散活动，他就率领了一支小部队企图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二路军建立联系。没想到在这时候，他这个行动被汉奸告密了。
0: 1940年初，杨靖宇冒着零下40度严寒，率部来到吉林省蒙江县境内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发现了杨靖宇的行踪，日伪当局立即调集兵力，满山遍谷的疯狂追袭，日夜搜索。在激烈的战斗中，杨靖宇率领的警卫队受到很大损失。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6名战士，日伪军不断紧缩包围，杨靖宇带领战士边打边退。在激战中，身边仅剩的2名战士也相继牺牲。杨靖宇亦多处受伤，加之奔走多日，腹无粒米，饥寒交迫，几近精疲力竭，但他仍然顽强地奋力战斗，且战且走。2月23日，杨靖宇到达蒙江县保安村附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在三道崴子将他包围，杨靖宇毫无惧色地倚着大树，双手开枪。敌人幻想着活捉杨靖宇，呼喊着劝他投降，杨靖宇不为所动，坚决抵抗。敌人见劝降无效，便集中火力向杨靖宇射击。杨靖宇身中数弹， 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砸下他的头颅，又抛开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肠里尽是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2: 实际上那个时候抗联的战士里个个都是这样，个个肚子里都是草。你看我妈妈亲身的经历，她就说，她说她那个跟着部队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粮食啊，没有吃的，在深山老林里头，完了没办法就扒草根扒树皮。
0: 抗战胜利后，为永远纪念杨靖宇，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哈尔滨将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一条大街改名为靖宇大街。郭沫若曾写下《咏杨靖宇将军诗》一首：“头颅可断，腹可剖，裂开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骨，于今赤佩满山河。”在烈士牺牲地修建了由陈云题写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纪念牌楼，在通化市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烈士陵园，朱德委员长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国家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举行了杨靖宇将军公祭安葬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杨靖宇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东北抗联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杨靖宇、赵一曼一样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了民族解放英勇奋斗，流尽最后一滴血，赵尚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1: 赵尚志是一个抗日名将啊，当时就是由南杨北赵之称，南边就是杨靖宇，北边是赵尚志，说明他当时是给杨靖宇起名的。
0: 赵尚志，1908年10月出生在辽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末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夏。被中共党组织派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从事革命活动。9·18事变后，他开始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是一个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抗日将领，他领导和指挥东北抗联许多著名战斗。1934年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200余名战士，在夜宿萧田地时，遭到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共800余人的围攻，敌强我弱，形势危急，赵尚志沉着指挥应战。经过8小时激战，毙伤敌120余名，而赵部仅伤亡3名，胜利的突出重围。此外，赵尚志还指挥了宾县战斗、三岔河战斗、五常堡战斗、方正县城战斗、冰炭子战斗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赵尚志部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苏军帮助下，他组建了一支100余人、装备精良的队伍，返回了东北。由于东北斗争形势的恶化，赵尚志再次过界去苏联，但抗日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 随着日军对东北抗日根据地围剿。

0: 家具，赵尚志不顾个人安危，于1941年10月从苏联返回东北。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被日伪派的特务打成重伤被俘。在敌人审讯中，他宁死不降，被日军杀害。
1: 不但亡国奴的这种精神，铁骨铮铮，保持民族气节的这种精神，你像这个赵尚志也好，这个杨靖宇也好，都是这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也誓死不投降。
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诸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无数抗联将士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009年，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八女投江等东北抗联英雄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大家好，我是北北，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今天的北北有些感冒，不过不影响给大家来直播节目。下面要听的歌是来自戴佩妮《水中央》。

这首歌呢，虽然旋律轻快，却有一种夏日的凉爽的感觉在当中。戴佩妮《水中央》，爱游在水中央，自由的游荡。下面要来聆听的是来自飞儿乐团《月牙湾》。

这首歌非常唯美。这首歌的歌词呢，意境采取于即将消失的世界景观敦煌的月牙湾。由于当地过度开采呢，使用地下水资源，导致呢这一奇观呢日渐干枯，即将消失。创作人呢易家扬运用了这块快要消失的地球景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鼓励大家呢勇敢的去追寻真爱，努力的保存心中美好的回忆。下面我们来聆听的是来自苏打绿《你心里最后一个》。

每次听苏打绿的歌呢，都会感觉他们在讲述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而且故事意境非常美好，加上清风的一个独特嗓音呢，像是这个夏天的一股甘泉，听了之后呢就会很舒服。今天的歌单主题是夏日必听解暑歌，这些歌你都喜欢听吗？以上面是今天的乐说网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条寻人信息，在今天上午的10:40左右，一位80岁左右的女性呢是从行政大厅附近走失了，至今都没有回家，身高呢是在1.5米左右，白头发，然后有一点驼背，身穿深绿色的浅衣花马甲，上面呢是这个深绿色的衣服啊，然后外面还套着一个

花色的马甲的，另外呢这个穿着黑格的裤子，白色的鞋子。那如果说呢您看到过这样的女性的话呢，希望能够与我们取得联系吧，80岁左右啊。那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现在她的家人是非常非常着急的。那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工资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在小院可以种地的，电话是13844323-3369，13844323-3369。接着呢来看，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因为公司发展需要，现在要面向社会招聘一名会计，有经验的，具体面议电话17643333128，电话是17643333128。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是60岁以下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258-9988。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呢，拨打这部电话呢来详细咨询。

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后厨阿姨，日工，然后工资呢每天是180元，包吃住的一份工作，工作地点是在龙井的平安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联系电话19543171234 19543171234。好了，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说到的以上的两种方式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

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点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另外呢，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988。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啊，现在是要面向社会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的优先考虑。电话17643333128。这是有朋友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工作地点是龙井偏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的，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电话呢是19543171234，19543171234。

0: 车站是结合起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7: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6: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7: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6: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8: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

0: 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粘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当天路上的与你擦去，你的背常常在脑里。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为大家开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有朋友是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工作地点呢是龙井皮岩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的，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电话呢是1954317-1234。
7: 我是谁？你的美像一个刺猬，句句刺我心扉。
0: 再来看啊，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边一中附近的小区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年龄50-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招聘会计，要求有经验，联系电话176-4333-3128。关注这样的一条寻人信息。

在今天上午的10:40左右，一位80岁左右的女性呢，是从行政大厅附近走失了，至今都没有回家，现在家人很着急。这位80岁的女性呢，身高是在1.5米左右，白头发，有点驼背，上身呢穿着绿色的线衣，然后呢外面还套了一个花马甲，另外呢还有黑格的裤子、白鞋。请看到的朋友与我们联系啊，电话是04335081059。

和时间当中呢，来关注路况。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河南街延吉市政府的门前，由北向南方向有一辆大巴车呢和一辆轿车侧面相撞，占用了一条半的这个行车道啊，所以呢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 呢，那添加这里的微信，然后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您反复的滚动多发您的信息内容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呢是180元一天，然后包吃住，工作地点是在龙井皮岩山附近，身体健康，55岁以下的，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要有工作经验，然后呢最好的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电话19543171234。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吉延边一中附近小区的一个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这部电话呢，您可以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来拨打咨询啊。另外的延吉市那么物业公司是因为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在是要面向社会呢招聘一名会计，要求有经验的，具体面议，联系电话17643331128。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
1: 牵挂的人啊，好久不见。
0: 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龙井天山附近，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电话呢是1954317-1234。
1: 匆匆的六天，遥遥怀念。
0: 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另外呢，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因为工作需要，现在招聘会计一名，那要求有经验的，联系电话17643333128。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全。

0: 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8: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9: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0: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9: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 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

0: 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有朋友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工作地点龙井天山附近，身体健康，55岁以下。要求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经验的优先考虑，最好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电话呢是1954317-1234。接着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招聘延边一中附近某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有责任心，50到60之间，2600元的工资，工作轻松，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的来拨打咨询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延吉市的某物业招聘会计一名，待遇优厚啊，然后具体面议，电话16433-3128。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那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的讯息流通网在电波当中呢，都会如约和您相见在电波当中的。那如果说呢，您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发布，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首先呢，是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那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天就是同一时间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与您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

0: 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

0: 趁乱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
6: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时间了啊。
6: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
5: 我觉得今天特别应该关注天气，
6: 今天这一天呢，喜怒哀乐都看到了。
5: 真的。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好，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呢偏西风2到3级，白天偏西风4到5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1度到24度，图门10度到25度，敦化9度到22度，安图8度到23度，合龙9度到23度，龙井11度到25度，汪清7度到23度，珲春11度到26度，延吉11度到2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5: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气象局呢先发了一个雷电的黄色预警，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大概11点多钟的时候吧，我有点忘了具体时间了，又发了一个这个雷暴大风的这个预警。那个时候哈，咱延北路那边看哈，天还蛮晴朗的，你知道吗？
6: 烈日当空呢。
5: 哎，那倒不至于，但那是挺晴的。然后我当时 就是从咱那个说我们那个办公室好、
6: 嗯、
5: 往那个是窗外看好，阳光明媚的呀，这个雷暴大风、
6: 嗯、哪来的雷暴大风、啊、
5: 对，然后我就出去了，出来一看哈、
6: 嗯、
5: 就看到就是那个当时是
6: 在西边，
5: 往西边
6: 啊，黑云压境，
5: 黑云压境，
6: 嗯，
5: 然后后来就是听说呢是龙井那边，然后下的比较大，
6: 嗯，
5: 今天中午一点到一点半左右的时候，这个我们那边就是那是大风加大雨点了，噼里啪嚓又下了一趟，
6: 说来就来了，
5: 哎，
6: 这个还没到时候，你到三伏天就小孩的脸嘛，
5: 嗯、
6: 是吧？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你这就快到这时候了，一进六月份不就进雨季了吗？
5: 对，
6: 我今天看完这两个天气预警之后、
5: 嗯、
6: 我就翻了一翻多日天气，
5: 嗯，
6: 下周几乎是四五天都是雨。
5: 我突然想到一点、
6: 嗯、
5: 就是好像是只要到了六一左右
6: 不是，
5: 在我的印象中哈，
6: 在我的印象中也是，
5: 嗯，
6: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5: 嗯、
6: 你只要开运动会，我跟你说十之八九摊上雨，
5: 而且、
6: 啊、那个准，特别是六一啊，
5: 而且六一那天就直到我现在我长这么大了哈、嗯、六一儿童节我只记得有一年没下雨
6: 啊，那就不错了，那就不错了。
5: 哎呀，这帮孩子呀、嗯！我当时我看就是
6: 那盼六一盼的，盼星星盼月亮的，最后盼了个寂寞。
5: 这两天的话，有没有这个学校在组织、嗯、就组织
6: 开运动会吗？不都？
5: 那今天下午那个哗哗那雨，
6: 昨天、前天就是学校的运动会吧？那小 B 说他家孩子这个，那是开运动会嘛？他说。检阅也没检阅成、完了干脆就耍着雨这个不下雨的空闲、然后赶紧先跑100米，然后再怎么着，就完一会儿又来雨了，再回班级，完了再出来，哎，这家伙折腾的，
5: 这折腾的，
6: 不过也倒也是一种乐趣，那你怎么整是吧？那天要下雨，娘下嫁人的事儿，这事管不了吗？管不了，那吧。
5: 反正每次六一，他就再怎么下的话，我也过得很开心。
6: 其实现在呀、啊，这个小、对小朋友来讲，六不六一无所谓。这个六一不好，小孩完了六一没过好，那行，过了六一哪个周日，爸妈
5: 给
6: 你
5: 补
6: 上。
5: 嗯、
6: 我那时候六一起哪个一都没用
5: 啊，
6: 没意义的六一啊，你一点意义没有，那你没啥玩的，是吧？
5: 嗯、
6: 顶多这个家长给你放假，别跑远了，不许打仗啊，出去了造跟泥猴子回来了，完事了。那跟每天没任何区别，也没是因为说六一给你点钱买点啥，没有那事儿。
5: 那你这六一不完整、
6: 不是那个年代就没完整的，他没谁没几个比我，除非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能在大城市生活的啊。你像在那农村孩子，你就和点泥造泥霍霍似的回家就完事了，玩高兴就好六一啊、来，我们回到路面关注一下啊，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时速5公里，还有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这儿拥堵192米，速度呢7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北清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当前缓行213米，速度14公里。龙渊街南向北从天池路到才南胡同，这是202米的拥堵，12公里的时速啊。
5: 嗯。
6: 延吉街北向南当前缓行几十米啊，速度13公里。新村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101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北向南从新北路到大禹路422米的缓行，14公里的时速。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站前街到天池路缓行252米，14公里的时速。其他路段呢还可以啊，这离晚高峰还正经有点时间呢、
5: 哎、
6: 正经有点时间。
5: 好，那我们关注一下足球相关的一些消息啊。
8: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0: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8: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6: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啥跟大家放了这个宣传呢？这里有事儿啊，有事儿啊，我们来关注，共同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大家看球都买票这事儿，你知道吧？
5: 那当然必须的，
6: 也可以不买票挂树上啊。
5: 咱们现在，你咱们
6: 没树可挂呀？
5: 不是，你就算是挂的话，你看不见
6: 看不着啊。

0: 那个体育场的那个 O 型的那个旗拱那么高，是吧？你看不进去。
1: 最主要是大呀，以前咱那体育场才能
0: 小
1: 几个人、
0: 挂树上，你大膝盖也看个差不多，是吧？最起码看球衣，你也能看出俩队谁球在谁手掌控呢。
1: 对。
0: 但现在不行，是吧？你挂球衣挂树那事儿，那想当年我没亲自去看，但我看不少人挂树上。那我就觉得了，我就觉得这东西这么大吸引力吗？
1: 哎，真的。你在那个就是你在那种氛围哈，那就绝对。
0: 那山呼海啸是吧？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23号呢，东北超足球联赛呢火热开赛，为给广大球迷朋友们带来更好的这个观赛游玩体验呢，延边州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升级，玩法呀更丰富了啊。福利的也很给力
1: 啊，
0: 就是超多的新商户重磅入驻，包括什么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全程消费优惠呢一键解锁，就每一张票根都能兑现实实在在的惊喜。通过云闪付的 APP 啊来定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主界面，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延边票根联动，你都可以查看到各种福利。
1: 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在东北超球赛延边主场期间呢，延边州一分钱吃冷面活动火热开启，冷面、石锅拌饭、石锅牛肉汤饭等美食呢等你品尝，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来延边看球赛品美食，这个就是大家就进到咱们那个 APP 里头啊，就是他就我觉得这应该叫做这个一件事
0: 你
1: 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你进那里边看，你这个票根想花到哪儿，吃喝玩乐哪样你都能够用。
1: 哎，对，
0: 不像以前看完票根就没用了。
1: 它这主要就是吧，就是我也特别看了一下咱们那个 APP 啊，它就是分两种的这个参与方法，一个是这个传票根就可以获得赠券，还有呢就是购机票呢也可以这个赠券，就是你把你的这个票根上传到咱们这个是或通，就是票根通过以及或者购买了这个机票以后哈，就是你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这个延边州吃住行游购娱系列优惠包，像呢这个温泉的购物券，这个满168就可以减100，酒店的消费券，然后景区的消费券，餐饮加油券，还有这个影院游乐券，百货零售券等等等等，就是
0: 吃穿住这个游乐娱啊、
1: 哎、
0: 都可以啊。
1: 对，
0: 这个赛场之外呢，延边已经备好了这个超多的惊喜啊，邀请你深度体验足球加美食的这种双重快乐。来逛特色的街区，赏这个民俗风情，品特色的美味，在青山绿水间呢你更加放松心情，在这个烟火巷里边呢让你感受这个延边的温情。让观赛之旅呢成为一种难忘的回忆，不是看完转身就走的。
1: 哎，
0: 此外呢，在此呢，延边州呢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相聚延边，看热血足球，品特色美食，赏自然风光，享全程优惠，方寸票根串联多彩旅程，魅力延边呢今后八方来客。哎，我就觉得这事儿是我不知道谁想出来的，这个是、这个确实挺好。
1: 这个是在去年苏超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很多的这个就是十三太保们啊，就是各个这个就是市，他们就推出一些，就是你过来了，然后到我这边来就是看球，那样的话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球票，然后获得一些。在去年咱们延超比赛的时候也推出过相关的一些。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把足球啊和这个旅游经济美食民俗是吧，都把它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文化都把它穿起来了，
1: 嗯
0: 啊，穿成一条线儿。
1: 哎，
0: 然后呢你不像以前我们单纯的旅游就是旅游，就是美食就是美食，是吧？这样什么呢，你花了足球这个票的钱，然后你剩那票根儿，你看刚才你需要这个徐磊说了吧，还能优惠100来块，你这就花钱花的就值了。
1: 你到我们延边来，你不可能就是看一场足球你就走吧？
0: 你不可能，
1: 你得住。
0: 你来都来了，
1: 特别是你像这个延朝的话，哈，就是可能是龙井啊什么这个咱们八仙市周内的，
0: 对，
1: 可能还好一点，当天来当天走。你要是东北超的话，你辽宁的、黑龙江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球队，然后包括这个球迷过来的话，你得吃饭，你得住宿，然后你好不容易大老远的过来，
0: 看完球了，
1: 你得再看一看，
0: 你能向后转。

0: 你转身走嘛，是吧？
1: 哎，
0: 你既然来了啊，你看你这么说，可能你刻意的作为足球迷，可能你刻意的说我就上延边吃点延边美食去，有可能这个受限制。
1: 哎，
0: 但是作为一个足球爱好者，那个我看着他们那份热情了，
1: 那是啊，
0: 那怎么想法跟领导请个假，跟谁串个班是吧？或者休个年假的就来呗。
1: 对，
0: 来都来了，足球也看了，你一顺便把延边的这个打卡地打卡，
1: 哎，
0: 把美食尝一尝，吃一吃是吧？你也不枉此行啊。
1: 对的，
0: 啊，要不然你这老远跑来了，哎呀，我看场球回去了，这个遗憾，你说下回去还得跟领导请假吃冷面，你这事也说不出嘴呀，是吧？好吧，我们进几个广告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7: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9: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10: 无敌了，
9: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7: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7: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

0: 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老张。
1: 嗯，我是徐磊。
0: 嗯，这个我跟你说啊，进入这个夏季啊，延边这东北话热闹事儿可老多了，
1: 老热闹了。
0: 哎，你看，刚才咱说了，不仅是燃遍整个夏季的足球，
1: 嗯
0: 啊，你这抄那假的是吧？你就抄吧，你要是爱好者，你就抄底哪场你都看。
1: 哎，
0: 我就管它叫什么全抄啊。
1: 嗯，
0: 你足球爱好者，
1: 嗯。
0: 我说实话，我没对足球事业贡献过钱，但我买体育彩票了的，我尽管这么多年没中，我也没少花钱呢。
1: 啊，也算是这个
0: 变相的一个支持啊。
1: 对，
0: 不是那正向支持，不是变相，那真买了体育彩票
1: 啊。
0: 嗯，最多中过20块钱
1: 啊，那也行。
0: 这个话好像至少得27、28年前了，中20块钱，从那以后再就2块钱也没中过。
1: 我撑死中过5块钱。
0: 哎。就那20块钱给我鼓捣的啊！
1: 啊，
0: 别管怎么地，对这个体育事业做出贡献就行了，是吧？虽然没到现场看球，是吧？
1: 嗯，
0: 这个夏天你就跟着这个球走，然后呢，我告诉你，哪回来你都不会有遗憾。
1: 嗯，
0: 吃穿住行啊，你就来吧啊！你看票根你都管用，你这还说啥呢，是吧？你买完票，这半截入场券，那半截不就是票根扔了吗？
1: 嗯，对呀。
0: 你在延边，票根是钱，那是人民币，
1: 对，
0: 而且还多项支配呢，是吧？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有个延吉群星演唱会，6月12号开唱啊，我们来关注。
1: 嗯，
0: 在5月8号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指导，时光映画延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时光闪耀》音旅传奇啊群星演唱会延吉站新闻发布会在延吉的红旗酒店举行。会上宣布，演唱会将于6月12号。至13号2天啊，在延吉全民健身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来举行。每天呢是19:30到22点，就是7:30到10点。
1: 哎，
0: 单场这个延长时长呢150分钟，每场呢可以容纳30,000人。
1: 嗯，
0: 咱们得关注关注都谁来？
1: 再来关注一下。2天的演出阵容呢是各有侧重，一共邀请10组此前从未在东北地区进行过大型演出的歌手。像6月12号呢以彩铃时代为主题，参演的歌手呢包括小月老板、胡杨林、王艺昕、誓言、扎西多吉等，代表作有探清水河、五家坡、香水有毒、等一分钟、天使的翅膀、求佛等。当天的票价为看台是48元、98元、188元，内场呢是258元、288元、388元。6月13号呢以金曲回响为主题，歌手包括郑智化、徐怀钰、白小白、阿牛等，代表作有叮咚、人生路漫漫、水手、星星点灯、桃花朵朵开等。当天的票价呢是看台是98、188、288元，内场是388元、488元、588元。门票啊将在已经在这个5月16号在猫眼微信官方小程序、美团、秀动、抖音、一票难求等多个线上渠道是同步开售。
0: 嗯，这次演唱会啊呈现了3个鲜明的特点啊，规模之最啊，品质之精，融合之新，以音旅为主题，将演唱会呢流量转化为旅游流量，放大这个演艺加旅游的综合效应，积极探索一场演唱会引爆一座城的文旅新路径。现场呢将打造100米长的超巨幅、22米高的这个屏体啊，这一个大显示屏大不？
1: 对，
0: 来这个搭配法国音响，打造东三省规模最大、配置最顶尖的视听舞台。演出票价亲民，更为残障人士呢准备了免费福利票，真正让延边百姓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一场高规格、高性价比的这个演出盛会。
1: 嗯，据了解呢，本场演唱会啊，不仅是今年吉林省首场获批的大型户外演唱会，也是延边州历史上首次万人级的演唱会。它的落地呢，既是对延边城市承载力与文化活力的检验，更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的生动世界。
0: 延边素有歌舞之乡、礼仪之乡的美誉，朝鲜族的农乐舞啊，还有伽椰琴艺术、阿里郎歌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浸润着这片土地。今天的延边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现代文化的元素，当顶级的流行音乐与延边的民俗风情、边境风光、美食文化相遇，必将激发出独特的化学反应。 延边、城遥、广大市。

0: 民和游客共同迎接这场属于音乐与热爱的盛会。
1: 嗯，
0: 啊，我看了看啊，谁来了呢？我看这里边我认识的人谁啊？不行，我必须得认识他。
1: 我估计你就认识郑智化和许怀玉。
0: 这个不用说，肯定认识。
1: 对，
0: 阿牛也认识。
1: 嗯，
0: 关键这歌我认识，什么水手啊、星星点灯啊、梅花朵朵开呀、啊。香水有毒啊，
1: 很多朋友吧，他可能是知道这些歌，或者说一听那个旋律，他不知道当时那个演唱的这个人是谁。
0: 当年的星星点灯和水手，
1: 嗯，
0: 是我二十冒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甚至单曲循环
1: 啊，
0: 我能听俩小时的啊，尤其是郑智化那个星星点灯、
1: 嗯、
0: 啊。其实我这都听了好久我才知道是郑智化唱的。
1: 嗯。
0: 后来我都听了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郑智化长啥样。所以说所有的明星在我这嘎达都没有红那天就知道的、没有。
1: 啊、
0: 其实我们咱们也只是一个谈连兴趣爱好谈不上就仅、欣赏更谈不上只限于啊我听听这歌旋律挺好曲这个歌词也挺好是吧仅此而已。但是呢您这些歌星啊这些歌手啊毕竟为我们的精神生活为了丰富我们精神生活呢人家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并且今天把这个音乐盛宴送到我门口是吧那票价还不高。那还就是延边首届上万人的音乐会，哎，你就说这事儿，我就服尽力。
1: 嗯，
0: 人能坐飞机去听去，
1: 那人家那是粉丝儿，和咱们是一样的吗？
0: 我啥时候我要在这个千里之外，他坐飞机去听听我跟他唠唠嗑呢？
1: 就是说句老实话，我没有过坐飞机去这个看那儿，但是我曾经到外地去听过相声表演
0: 啊，
1: 青曲社相声表演。
0: 那你是对这个
1: 爱好不一样，
0: 语言艺术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吧？
1: 对，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啊，把几个广告送出去，
1: 先听首歌吧，
0: 先听一段歌曲。
1: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会，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
0: 嗯，
5: 我们继续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共同回到路面看一下啊。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6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
0: 嗯，
5: 新兴啥啥干啥啊？
0: 刷新一下嘛！
5: 刷新，你等一会儿我说完再刷新，你这些还了得？新兴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爱丹路，拥堵286米，缓行126米，速度6公里。北清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39米，速度11公里。龙岩公路南向北，永春街这儿260米的拥堵，这个19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296米的拥堵，61米的缓行，17公里的时速。青阳街南向北，从柳青街到新村路，当前缓行244米，平均速度呢是11公里。
0: 嗯，
5: 燕集街南向北，园艺路附近缓行443米，速度呢14公里。健康路东向西261米的拥堵，107米的缓行，10公里的时速。沿西。

0: 街的辅路北向南，从梨花路到延西街的路口，当前是缓行，缓行179米，速度16公里。延吉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446米，18公里的时速。
1: 嗯，
0: 梅花胡同东向西新兴街这儿啊，拥堵135米，速度12公里。
1: 哎，
0: 这个你看，比刚才就车流量就是明显的有加大的趋势啊。
1: 哎，怎么着也是逐渐开始进入晚高峰了嘛，
0: 进入晚高峰了。
1: 嗯。
0: 我们刚才啊跟大家关注了这个群星演唱会，跟大家关注了这个票根经济、啊，我就不愿意管叫票根经济啊，你票是票，根是根，票花完了根还有用，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大主题上啊，白金时光落地 G331 啊，龙井打造沉浸式的主题邮局，
1: 哎。看一下这个邮局、啊，
0: 来，我们看的是什么邮局啊？在这331龙井白金段呢，一处全新的文旅亮点呢即将诞生。5月26号，白金时光主题邮局项目呢正式这个开工建设，作为这331沿线首个融合邮政服务、文创展示、游客打卡、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旅配套项目，它将以时光加风光的独特理念，为过往的游客呢打造一处可停留、可打卡、可消费的旅行记忆空间。
1: 嗯，白金时光主题邮局项目啊，紧邻是 G331，区位优势明显。规划建设面积呢是540平方米，整体啊是2层的现代简洁建筑，预计呢9月前完成主体施工。项目定位啊是集邮政服务、文创展示、游客打卡、特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重点打造区域首个时光加风光沉浸式漫地场景，让游客啊在白金乡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记忆。
0: 白金乡啊地处图门江畔，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与边境风光，近年来呢这个白金乡呢持续完善旅游服务的配套，目前辖区内已设有安坐洞休息区、回龙湾旅游驿站等服务节点，其中回龙湾服务驿站呢，除具备停车休息和卫生方便的功能之外呢，还可提供食物补给和新能源充电服务。
1: 这一次呢，白金时光主题邮局项目的落地将与现有设施形成互补，填补沿线文旅消费供给的空白。项目建成以后啊，不仅将提升 G331的旅游服务品质，更有望将过境游流量转化为停留消费，为龙井市文旅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争取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把白金时光主题邮局打造成为展示白金特色、传播边境文化、吸引游客打卡的重要窗口。
0: 就是这个旅游经济啊，就是越来越多元化了，越来越多元化。我们说到现在是2026年的5月28号了啊，这个离61也很近了，是吧？你过完61啊，那个就开始了，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的，是吧？连续在这个整个六月份，这些事情呢，整个都布置在每年的六月份啊。
1: 哎，
0: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延吉市2026年的义务教育入学预报名通知，这个尊敬的各位家长。为了做好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入学工作，现将呢报名事项呢通知如下。第一，报名时间，预报名时间啊，2026年5月29号到6月2号，逾期不再受理。你看，明年开始到6月2号啊，逾期不再受理，请家长呢合理的规划好时间，在规定的期限内呢完成预报名。
1: 在预报名的方式啊，本次预报名采用线上报名形式，家长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操作。电脑端呢是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按照平台指引呢填写信息。手机端呢是微信搜索并关注延吉教育公众号，在菜单栏呢找到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入口，根据提示呢完成报名流程。预报名啊只可保存信息，正式报名时才能显示提交审核案件。报名过程中呢，如果有疑问，可以参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操作指南。
0: 另外要注意事项啊，材料呢要真实准确，请家长呢根据户口本、不动产的产权证，也就是我们说房产证啊、出生证明等有效证件，如实的填写学生。

0: 及监护人的信息，确保呢填报内容真实无误。若发现呢提供线索虚假材料或者信息，一经查实呢将取消正式报名的资格，并依据这个并依规来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及时呢关注动态，后续呢正式报名时间、招生政策、录取结果等重要信息，市教育局将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来发布，请家长呢务必持续关注，以免呢错过关键的信息。这里有两部咨询电话啊，一个是 833-3279， 一个是 290-3911。 这孩子上学是大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0: 你过去讲话了，这多大了？家孩子不哎，我那年龄段基本都九岁上学，甚至有11岁上学的
1: 啊。那个时候
0: 啊，这孩子还在家放羊啊，还不让他念书去，不上学了啊。然后呢，说实话，那个年代，没家长们没有现在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那个年代啥，你养活了不缺胳膊不少腿是吧？使两个字儿，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很多，
1: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咱们小学各方面那个时候，义务教育阶段还不是免费的
0: 啊，不是，不是免费的。
1: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要交学杂费，
0: 4.5块一个学期。
1: 那我具体这个钱我就……
0: 哎呀，你别说，你看当时我家多少个学生啊，都拿4.5块的时候，你看一开学交学费的时候，家里老人也吃饭愁
1: 啊，那时候赚的也少嘛，
0: 他多呀。对，一交学费4-5个是吧，你不是现在的4.5块，你说的是笑话，那时候你是弄出来5-6个4.5块还了得，是不是啊？你这些口人一个月生活费才多少钱呢？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把他这个这些通知啊跟大家念完啊，大家跟大家告知完，把孩子们的事儿呢安排好。
1: 特别是你这个时间你别错了。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就是小升初和这个初中升高中，他那个中间一趟一趟的这个报名，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很关键节点上，你就一定你得控好这个时间。
0: 是，那这个我都忘了。当时家里孩子上学，那都是这个，老伴儿领着去办的
1: 啊。
0: 这是这
1: 你压根儿就没操心呗。
0: 反正不是没操心，我后来负责搞跟踪
1: 啊。
0: 他只有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是坐着家里的出租车去的，就连报名连好像提前2天报名吧，然后同时领书本，小学一年级，河南小学嘛，就现在延新小学天池路那个，现在河南小学不造那个临海路上去了，他俩换个了嘛，就他俩掉个我感觉，然后正式上课那天给他送去，然后告诉他你这个明天开始从家门口坐22路坐到河南市场下，完走到对面，然后再怎么走，领他走一回，后来我就观察他。自己走也挺好，从那以后一直是上大学，再没管过。
1: 哎呀，那是真省事儿。
0: 想当年的还有车一族呢，是吧？你管他啥，出租车的车呀，你从家出来，出车先送孩子，完再干活呗。你就是，我是要不到迄今为止，孩子还有，我觉得这东西植根他就内心了，就总说他自己是散养的，没工夫管他。到周六周日就上小卖店那，让那个奶奶给你煮方便面，下俩鸡蛋，完事儿了。你现在这孩子要这么养的话，那不得记恨爹妈一辈子啊？
1: 那倒不至于，就是主要是哈，现在道上车太多。一说到这个啊，我就多说一句，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哈，他这个走路吧，他这个不恐吓性太强了。就昨天我就让一个这个就是孩子给吓一跳
0: 啊，
1: 那是真吓一跳。
0: 小孩玩心大嘛？
1: 他不是玩心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孩子还想不到那些啊，就是我还是说嘛，把我孩子送完这个是送到学校，然后紧接我去上班嘛，还是从那个太平街那样是走，走到咱们那个石钟加油站那个地方，然后就有一个这个孩子，他应该是要去上十中，然后这个孩子呢，他也是，就是他那个没走咱们那个斑马线，
0: 从到西往到东，
1: 从那个就是穿过、
0: 那个、三岔道呢开始往过跑，
1: 他倒没跑，他要是跑了的话，我就也提高这个警惕了。他虽然没走那个斑马线，但他走的也挺认真的那儿，所以呢，我就是轻轻点一下刹车，把这个速度慢了啊，然后他就走过我前面了。那我想你走过我前面，那我就
0: 走了呗，
1: 我就开始走呗。结果呢，这孩子走以后，他带一瓶水，这瓶水掉了
0: 啊。
1: 他一转身就回来，他就捡他那个水瓶子
0: 啊！
1: 哎呀，把我吓的呢！也幸好我当时我那个车速没提起来呀、
0: 就是 其实我们跟咱们开车啊、
1: 嗯、
0: 跟这个同行的这个非机动车也好、
1: 嗯、
0: 机动车也好行人也好、
1: 嗯、
0: 我们都同步在完成一个时间空间的转换、
1: 嗯、
0: 你看你那一闸还我降速了孩子过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用这两秒三秒的时间把这空间转换完了、
1: 哎、
0: 你接着走你的
1: 对
0: 你没想到出现了一个
1: 回来了
0: 节外生枝他把水掉了、
1: 嗯、
0: 水掉的回头捡水那功夫是一种本能他没并我分析他并没站着看看有没有车我再往回走
1: 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哈，以前也有过我朋友家的这个孩子、
0: 嗯、
1: 当时也是他是要过马路去到对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公交站点儿，他过去了，然后这个后面车也是这个走，结果没想到呢，到对面有只小狗，
0: 嗯、
1: 那小狗一叫，那孩子害怕嘛，扭头他就往回跑
0: ，
1: 结果就跟那个车撞上了，也幸好就是那个车速也不太快，就把这个孩子这个就是脚脖那地方哈、
0: 啊，擦
1: 就擦伤了、
0: 啊，
1: 那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就是这个交通安全啊，
1: 就是
0: 时时刻刻，
1: 嗯。
0: 嗯，无论你是采取什么样的出行方式，
1: 嗯，
0: 无论您是多大年龄啊，
1: 嗯、
0: 这每时每刻都挂在每个人心里啊。
1: 哎，
0: 好吧，我们进段广告。
1: 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领生活新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7: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 就这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

0: 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拿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汤豆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大家好，我是老张，
6: 我是徐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电子执法取证设备启用的通告。这是为了进一步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这个交通安全，有效的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启用11处违法取证设备。我们来先关注11处都在哪儿啊？第一个，团结路的民安胡同；第二个，延吉街沿河路。至迎宾路啊，第三个延吉街迎宾路至公园路，第四个长白山西路河南街至白云胡同，第五个明河胡同啊白河胡同啊明河胡同白河胡同，第六个这个南市路西市场，
6: 这几个点位呢是不按规定停车的取证设备，
0: 不按规定停车的。再往下我们看，人行横道不让这个行人的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又闪了嘞？没，
6: 这个是一个啊，
0: 一个啊，这个橘子街依兰镇政府，
6: 下面呢还有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灯控路口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行车道，驾驶机动车呢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取证标示呢，这是有两个，
0: 这就是啥呢？就是闯红灯的，然后进入导向车道，你再换车道的，
6: 对
0: 啊。这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反禁止标线，他俩就什么一个意思，你进入实线区了，你就换道了啊，就这意思。这有两处啊，一个是梨花路与牛市街交汇它这个位置，再一个长白山路西站
6: 长白山西路站
0: 前
6: 街，
0: 长白山西路站前街，
6: 哎，
0: 另外驾驶机动车违法禁令标志指示，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取证这个位置啊，沿河路的延吉街，沿河路和延吉街，还有一个是友谊路进学街，这是这11处有这个违反信号灯的，有违反标志标线的，有违反导向。

0: 标志的，有不礼让行人的，
1: 嗯
0: 啊，还有闯红灯的啊等等，这个道路的标，我们就说每天我们依照什么开车呀、啊？我们要依照这这个道交法所规定的道路的标志、标线、标牌、信号灯以及交警指挥行车，这是我们作为一个驾驶员必须遵循的原则。
1: 嗯
0: 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我看看北京时间的17:23，我们再回到路面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马上临近晚高峰，情况怎么样啊？
1: 嗯，
0: 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120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13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前川互动东向西，白松街这儿215米的拥堵，144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北向南，丰收互动到友谊路35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10公里的时速。新丰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11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圆心互动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226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南向北，园艺路附近131米的拥堵，139米的缓行，10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46米，时速13公里。光明街南向北，从海兰路到爱丹路拥堵356米，缓行461米，9公里的时速。现在已经较20分钟之前和40分钟之前呢，已经有明显的拥堵和缓行的车流了。再次提示大家，晚高峰的临近，提示大家呢，已经把车速、车距、心态都控制好。咱们阳光明媚的，慢慢回呗，是吧？
1: 哎，对，慢慢走，对不对？
0: 嗯，好，今天的下班路上呢，老张旭磊就陪大家走到这儿。明天的16:30，下班路上，老张旭磊依然陪你。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1: 哎，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少年先锋》。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

0: 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

0: 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四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四个，又帮你们带大了八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两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急匆匆的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两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
你们。

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

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的。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就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1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0: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跟我自己啊关系受益了也都。
3: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2: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3: 嗯嗯。
2: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突然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3: 嗯。
2: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1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3: 嗯。
2: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3: 嗯嗯。
2: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3: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3: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2: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那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3: 啊。
2: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3: 嗯，
2: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3: 嗯嗯，
2: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3: 嗯，
2: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率不齐。
3: 对，心率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2: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3: 嗯，
2: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3: 嗯，
2: 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3: 嗯嗯。
2: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这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3: 嗯嗯。
2: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你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是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3: 嗯，
2: 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3: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

0: 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1: 对，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两三天的功夫吧。
0: 嗯，
1: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0: 啊，
1: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0: 嗯嗯嗯，稳当了。
1: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啊，也好像顺点了。
0: 嗯嗯，
1: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0: 啊啊。
1: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四五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0: 嗯嗯嗯，
1: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我看两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0: 嗯，
1: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0: 啊，
1: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嘛，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0: 嗯嗯，
1: 而且比那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0: 嗯嗯，
1: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0: 嗯，
1: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0: 好，
1: 大便也成型，吃个拉撒这方面嘛确实改善都不错。
0: 嗯嗯，
1: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波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0: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1: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
1: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唐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0: 嗯嗯嗯，
1: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0: 嗯，
1: 你看我那个最近嘛，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啊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润了。
0: 嗯，你看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的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啊，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就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的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是是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0: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1: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订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0: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我就听您的话。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牙寿方，是一块钱一片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评价，要一片只卖一块钱啊。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欠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呦，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牙寿方
0: 啊。
3: 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0: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3: 哦，行啊。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啊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不管是呀，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胃呀。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要是天的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啥他又啥的，你说这又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0: 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 还得依靠自己。

0: 嗯
1: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0: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1: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0: 嗯嗯，
1: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0: 是，
1: 哎，它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0: 啊，
1: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0: 哎呀，这价格也真是便宜啊。
1: 嗯，
0: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1: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
0: 哦，
1: 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0: 哦，行啊，行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
1: 嗯，
3: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1: 嗯，
3: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1: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3: 李老师，
1: 哎，
3: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1: 嗯嗯，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3: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
1: 嗯，
3: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

0: 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
1: 嗯，
0: 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
1: 嗯，
0: 现在啊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
1: 嗯嗯。
0: 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三岁了，
1: 嗯嗯，
0: 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
1: 嗯嗯嗯。
0: 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1: 哎呦，
0: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1: 嗯嗯嗯，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啊，我说的是不敢打保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0: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
1: 嗯，
0: 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嗯，
0: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1: 啊，
0: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
1: 嗯嗯，
0: 之前呢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嘛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
1: 嗯嗯，
0: 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
1: 嗯嗯嗯，
0: 现在我三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
1: 嗯，
0: 而且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
1: 嗯，
0: 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1: 好，
0: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
1: 嗯嗯嗯，
0: 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啊，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
1: 嗯，
0: 他却跟我说，
1: 嗯，
0: 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1: 哟，
0: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1: 嗯，
0: 我得病那三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1: 嗯嗯嗯，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1: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0: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1: 嗯嗯，
0: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1: 嗯嗯，
0: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1: 嗯嗯，
0: 别说是要1块钱一片，就是他10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 啥都想开了。
1: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

0: 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1: 不用了是吧？
0: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您。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你看我今年65了，
0: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0: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0: 嗯，
3: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几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0: 嗯嗯，
3: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0: 哦哦，骨折。
3: 最后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0: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就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一年还得换。哎呀，这是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嗯，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3: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
0: 嗯嗯。
3: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0: 嗯嗯。
3: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让我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0: 嗯嗯。
3: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也减轻了。
0: 好，
3: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0: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3: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0: 嗯，
3: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就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3: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

0: 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
1: 嗯，
0: 特别干净，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1: 好，
0: 就是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1: 嗯嗯，
0: 现在就是啥事呢，我自己首先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码买少了
1: 啊，
0: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1: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0: 哦，明白了。嗯，
1: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0: 对对对，是有道理。
1: 嘿、hey, 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这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0: 我就听您的，再补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

0: 度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风险。

0: 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

0: 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吸收。
1: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千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1: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2: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3: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4: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强化分队，拿的积蓄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5: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6: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8: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 爆款进口商品丰富。

0: 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 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四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

0: 新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 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五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

0: 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 86% 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丁兆兰带着粉紫嘟噜针赶奔襄阳啊，离开墨花村往前走了也就是8-9里地，有一个镇店，爷俩

俩打算呢穿阵而过，因为也不到饭点儿，才走了几里地呀、啊、没想着在这里驻足。可谁知道啊，哎，正赶上有事儿。哎呦，这阵殿上啊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乌泱泱乌泱泱围了一群人呢、啊、里面呢喊打声震天呢、啊、打就听见噼里啪啦拳打脚踢的。这丁兆兰一看怎么回事，我们这一带啊一向文明啊，怎么突然间打架斗殴起来了？所谓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这句话一点不假呀。丁兆兰一看这里发生这么不文明的事儿，焉能不管呢？所以丁兆兰呢斗丹田喊了一嗓子，住手，别打了，住手。这一喊呢把这围观老百姓给惊着了，回头一个，呦，丁大爷来了，了事的来了。大家都认识双侠客呀，这是当地乡贤呐。呼了哨往旁边一散，丁兆兰带着卢真迈步来到事发当场啊。老百姓躲在一边，丁兆兰往里这么一走啊，哎呦，一看里面呢有那么四五个壮小伙子，一个凝眉立目，撸胳膊挽袖子，正在那站着呢，怒目盯着地上一人呢。看来啊，刚才施暴的就这几个小子。一看地上啊，哎呦，在那里蜷缩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像一个饺子，像一个元宝似的在那里蜷缩着，就等于啊双手把脑袋这么一捂，用大手吧捂住后脑勺，脑袋使劲往前胸上贴，用下巴壳使劲的往着天突穴上点，这样一来呢能够把脑袋给折到前胸上去，身子整个的弯过来，双腿一蜷缩，俩膝盖也使劲往前胸上够，这么一来呢脑袋跟膝盖就碰到一起了，裆部夹紧了，保护好要害之处，然后双脚八绷直了，脚心啊往着屁股那个地方哎一捂，也护住后阴，就这么着人整个的跟刺猬似的一拳，要么说跟饺子似的呀，在那里呀、啊、要害之处全护住了。你们打吧，爱怎么打怎么打，一般呢打一阵子打不死，要么说挨打也得会挨打，人家打你了，砰，往那一躺，随便吧，帮一棍子卸脑袋上了，当时打懵了，那哪行啊，把这要害之处全护上了。丁兆兰一看，耶，这人呢会挨打，看不出是个什么人，但是看这个块头，这个人呢小不了，这要是舒展开来怎么着也得是个大个子呀，就看这一坨呀得二三百斤呢。丁兆兰又抬头一看，在这一群小伙子身后还站着一个中年人，这个人呢有那么一个40多岁，不到50吧，从这个打扮来看好像是个饭店的掌柜的。往身后一看，果然呢身后有一个马家老店，是个大饭馆，丁兆兰呢到这里吃过几次饭，认得掌柜的。丁兆兰赶紧冲掌柜的一拱手，马掌柜的，这怎么回事啊？哎呦，这位马掌柜抬头一看呢，哎呦，丁大爷知道双侠呀，赶紧哈着腰过来连连还礼，丁大爷您怎么那么巧赶过来了，是要吃饭吗？丁兆兰说，我呀不用餐，我是赶路赶到这里的。我说马掌柜的，这怎么回事啊？俗话说得好啊，和气生财呀。马掌柜的，你不是一个脾气暴躁之人呢，怎么还打起人来了？他谁呀？你看看你这几个伙计都是棒小伙子，没轻没重的，这要是把人打死了，你这个官司你也吃不起呀、啊！哎，马掌柜脸一红啊，丁大爷，您教训的是，教训的是，闪开，差不多了，闪开。他一挥手，这小伙就往旁边那么一撤。丁兆兰呢，舍了这个掌柜的，迈步来到那个挨打的人近旁，哈下腰拍了拍这人肩膀，这位朋友。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他连拍带晃。

上带问，但是呢问了几句话，这人一动不动，丁兆兰就觉得不好啊，扭回身瞪了马掌柜的一眼。哎，这马掌柜的也咬手指头了，赶紧凑过来，这大爷怎么样啊？哎呀，把人打坏了啊，不能吧，我让他们留着手呢，这没看见出血呀。哎呀，这么多人呢、啊、打人没好手啊。这位朋友又一慌，完了，赶紧吩咐卢真，这样啊，赶紧去请郎中，快。哎，卢真一转身呢就要去请郎中，那对这十里八村的卢真也熟啊，也知道附近哪地方有医生，刚想走，突然间地上蜷着这个人呢不扔展开了，脑袋这么一抬，打完了还打不？他一问这话，先是把丁兆兰吓一跳，随即呀、啊、哎，丁兆兰呢这口气松了，一看呢这个人呢把大脸转过来了，俩大眼睛啊，好家伙，比一般人眼呢得大三号去，跟铃铛似的盯着丁兆兰。丁兆兰一瞅这双眼睛，这个神色，没事儿，没事儿啊，真的打坏的人呢这眼睛不会这么明这么亮，眼中有神呢、啊、哎呀，这样回来吧，回来吧，好像没事儿啊。哎呦，旁边马掌柜的也把额头上汗擦擦，哎呦我天哪，把我吓一跳啊。丁兆兰又拍拍大汗，怎么样啊，哪地方疼啊？不疼啊，一点不疼。哪地方觉得舒展不利吗？啥叫舒展不利呀、啊、就抬个不动腿，你看看哪个地方有不灵活的地方吗？啥是不灵活呀？哎呀，丁兆兰一看这位啥都不懂，就是你抬抬胳膊动动腿看看还好使唤不啊？你说这意思呀，你早说呀，我看看啊。真不打了，不打了啊。这位啊由打地上爬起来，往上这么一站，嚯，丁兆兰一看呢，这位真是丈二和尚，跟半截黑塔差不多少。这一张大脸呢、啊、这一对大眼睛啊，叽里咣啷的。哎呀，丁兆兰一看，好一个大汉子呀。是啊，旁边马掌柜的一撇嘴，哎，不是大汉子呀，还不能吃呢，不能吃还吃不那么多呢，吃不那么多我还不会揍他呢。丁兆兰呢没弄明白，但一看这个汉子年岁并不大，也就是20岁左右吧，是一位年轻人。丁兆兰吩咐他，孩子你呀伸伸胳膊踢一腿，看看有没有什么不灵活地方。没事儿，我平常啊这净这样啊，没事儿。哎，说着话呀，这位晃晃胳膊，晃晃脑袋，又晃晃大胯，抬抬腿，踢踢腿，挺好，挺好，没有一点啊受伤，也不疼也不痒的。我说掌柜的，这下子不用给我要钱了吧？咱们两清了吧？啊，这就两清了啊？那我没钱给你，你揍了我一顿还不行吗？这原来我到哪去呀、啊、都这样，我吃人家一顿饭要人家揍我一顿，这就算哪两消了。你要是觉得呀还不划算，来来来，我再躺下，你们接茬揍。哎呦，这马掌柜的气得直跺脚啊。丁大爷你看，这不是欺负人吗？啊，丁兆兰一听，我说马掌柜的，你把人家胖揍一顿，怎么还说他欺负人呢？哎呦，大爷爷，您光看到我打他了，您没问我为什么打他。为什么打他？哎呀，这他吃我多少东西呀，他不给钱呢他。哦，丁兆兰明白了，吃你东西没给你钱啊。哎呀，我说马掌柜的，你店开这么大，偶尔有个客人呢真的一时不方便呢，没有带钱，你呀就赊他一回不就完了吗？何必动粗啊。哎呦大爷，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是个吝啬之人嘛，我是个别人有急事儿，我死乞白咧给人要钱，是这样的人吗？您有的时候也来小店吃饭，有的时候一时不方便，您不也挂账吗？

0: 小的什么时候给您要过钱呢？什么时候跑到墨花村向您讨过债呀？对吧？都是您后来要么托人，要么自己把钱送来了。我不是这么一个矫情之人呢。是啊，丁兆来说，既然你不是这样，为什么要打他呢？哎呦，我说大爷爷，您知道他吃我多少吗？啊，吃你多少啊？吃我多少啊？光炖肉吃了我15碗，这大饼啊，吃了我30张啊，我1张半斤呢，30张15斤呢啊！丁兆兰一听什么？哎呦，这丁兆兰看看这大汉，又看看大汉那肚子，果然呢，那肚子跟麻袋似的。你想想，里面15斤肉、15斤饼、30斤东西在里头的。那一面口袋也没有那么重呢。哎呦，看看卢真，卢真当时啊也非常吃惊。卢真往前凑了凑，看看这大汉，大汉低着脑袋瞅瞅卢真，我没吃饱啊。卢真一听，这还没吃饱呢，30斤呢。大汉一看这卢真呢，粉哀哀的一个小鲜肉，一身银红色的衣襟，肋下配刀，武生公子打扮，品貌不凡，特别养眼。男人女人都一样，养眼的人呢，别人都爱多瞅一眼，都有人缘。要不有的人出门先打扮呢，先化化妆啊，怎么给人第一印象好，邋里邋遢的，本来挺帅气的，3天不洗脸，那眼屎都带着出去，没人理你。所以大汉低头一看卢真，这小孩啊长得好看。卢真呢也笑嘻嘻地问，这位大哥，你为什么在此挨打呀？你都没听他说吗？我吃完饭没钱，他们又打我，他们打完了我就不要钱了。卢真说，大哥呀，您姓什么呢？听您这口音好像不是当地人呢。我不是这里人，我住哪？我住反正我们那个地方啊都黄了，都黄了啊！我们这地方，说好像跟吃有关系，跟吃有关系。卢真不明就里，回过脑袋来看看丁兆兰。丁兆兰呢一耸脖一乐，丁兆兰说：“真儿，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跟吃有关系，但是我知道哪个地方跟喝有关系啊。”卢真说：“哪个地方跟喝有关系呀？”我们家呀，我们家墨花村呐。放点茶叶，那就茉莉花茶呀。卢真一听，大叔你怎么也开玩笑呢？丁兆兰一乐呀，这位大汉呢，哪个地方跟吃有关系？是不是你们家有什么东西做的比较出名啊？不是，我们呢反正是跟对了，我们那地方啊，跟这碗里的早上喝的那粥，对，那粥有关系，跟喝的粥有关系啊。黄色的，黄色哦，你们家是不是在黄州啊？对，黄州，黄州，你看这不跟吃有关系吗？哎呀，黄州就跟吃有关系啊。那泸州，那泰州，那全是跟吃有关系啊。行啊，丁大爷也看明白了，这位呀，短个心眼儿。你黄州什么地方啊？黄州。我没说嘛，都黄了。哦，黄州都黄了，那就黄州下面有一个黄安县。对，我就那个县的啊、哦。黄州黄安县。哎，丁兆兰一听，看看卢真，是不是你二叔他们老家就是黄安县的呀？啊，卢真说是啊，我二叔老家就是黄安县的。到现在我二婶啊还在黄安县呢。哦，看来啊这是你二叔的老乡啊。你姓什么呢？
1: 我呀，我姓韩。
0: 姓韩？哟，这丁兆兰说，你看你二叔的老乡跟你二叔弄不巧还同宗，叫什么呢？
1: 我叫什么来着？
0: 嘿，卢真一听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
1: 对了，人家都觉得我猛啊，都叫我猛，我叫韩猛
0: 啊，韩猛。哎呦，卢真一听。

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哎呦，我好像还真就听我二婶说过，每一次我二婶啊来这相公岛啊，总提这个人。哎，卢真呢就对这个韩猛说了，我提个人你认得不？

0: 你认得不认得？哼啊，你问这耗子呀？什么叫耗子呀？这特地鼠啊，那老鼠，我娘说了，就是耗子。哎呀，行行，反正这韩章你认得不认得？哎呀，那我太认得了，那是咱爹呀！哎呦，那是你哟。卢真一听嘛，韩章是谁？是咱爹，咱们的爹。说着话呢，他拿手啊，呼啦，连着丁兆兰呢都给揽过来了。丁兆兰气得鼻子都歪了，你别把我揽过来呀！谁给你攒钱？一会儿，好家伙，我矮了一辈呀！但是也听出来了，这位怎么说，韩章是他爹呀。卢真当时又往前凑了一步，那韩大哥，我再提个人，你认得不认得？而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就别说了，别说了。陷空岛卢大爷，你认得不认得？陷空，我就找他呢，他不是那个钻天耗子吗？卢真说那叫钻天鼠啊，就是完蛋耗子。那卢大爷，对了，我娘说了，他的名字叫卢不远啊。卢真一听嘛，叫什么？卢不远，卢不远，是不是叫卢芳？对了，对，叫卢芳，我老记不住。我娘就告诉我呀，说猛啊，你记住，他不远他就方了，不远就方了。哎，我卢芳没记住，我就记成卢不远了。得，卢真心说，我活这么大，我知道我爹叫卢不远。那这个不是，那这卢芳是你什么人？那是我大爷呀，那是我爹韩章的大哥，是我大爷，我大伯。哎呦，卢真一拍大腿呀，闹了半天真是韩大哥，请韩大哥受我一拜呀。说着话，卢真一了一襟儿，单膝跪地，给这位韩猛来了一躬。韩猛一看，哎，你这小子谁呀？你给我跪下干嘛呀？这时丁兆兰在旁边已然听清楚了。丁兆兰告诉他，孩儿啊，你要真的是韩章的儿子，这位啊就是你的亲兄弟，他就是你说的那你那大爷卢不远他儿子卢真。你就是卢真啊。卢真说，你别带儿化音的，我是卢真。对，我娘告诉我了，说呢，说你那不远大爷呀、啊、有一个孩子叫真儿啊真儿啊真儿，我还以为是个女孩子呢。是啊，卢真说让你这么一叫我就成女孩子了，我叫卢真。哦，哎呦，哎，可找到你了，你知道吗？我找你们找的好苦了，我要找我爹，我爹跑哪去了？这位啊咧着嘴要哭。丁兆兰赶紧的给拦住了，我说孩子，先别哭，到这里就算到家了。你谁呀？卢真赶紧介绍，这位呀、啊、是咱的丁大叔，家住在墨花村的双峡。丁兆兰、丁兆慧，那大爷恕罪说，丁兆兰丁大叔，你娘告诉过你没有？
1: 告诉过我啦。
0: 对，你住的地方就是能喝的地方。你看丁兆兰说，我说什么来着？我说我们墨花村呢、啊、在他嘴里一定是能喝的。果然如此啊。
1: 对，
0: 丁兆兰说，我就是你的丁大叔。哎呦，大叔在上啊，侄儿我给你磕头了。扑通，就这韩猛啊往下一跪，倒头便拜啊，当当当，真磕响头啊。哎呦，那掌柜的马掌柜的赶紧的把耳朵捂上了，怎么的？好家伙，这脑袋跟铜钟似的，把地上都磕个小坑。哎呦，丁兆兰赶紧的把这位拉起来了，问卢真，卢真呐、啊，这是你韩二叔他儿子啊？卢真说，我二婶只要来县公岛，一定会提我的哥哥，没少在我面前说的。说他姓韩，叫韩猛，这韩猛啊是他的小名，大名叫做韩天锦。
2: 对喽，
0: 这韩天锦在旁边乐的，嘿，这一路上没人知道我的名，而你知道我的名，你真是我亲兄弟。你知道我还有一个肥号，你知道吗？
1: 嗯，卢真一听什么肥号
0: 啊？人说我不得那个号，我不肥，所以给我来个肥号。丁兆兰说，那叫外号，又叫绰号，还叫匪号。哎，匪号啊是。

0: 个自谦的啊，对呀，肥号啊，你那说匪不对，那行，丁兆兰说我不对，那你那肥号叫什么呢？我这肥号叫，对了，我这肥号叫什么来着？哎呀，好像跟鬼有关系。
1: 嘿，
0: 卢振新说话，我这大哥长得呀真像鬼，是不是叫霹雳鬼呀？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哎呀，霹雳鬼，这我娘告诉我的，让我记住，我叫霹雳鬼韩天锦，霹雳鬼韩天锦。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彻底记住了。丁兆兰说，我彻底蒙圈了。丁兆兰一扯卢振，我说振儿啊，我怎么没听我二哥说过他有这么一个儿子呀？啊，卢振呐，轻轻地说，大叔啊，这个不是亲的，这是冥灵一子。是我二叔啊，他膝下过继这么一个儿子。哦，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我知道。我说大哥，您刚才是不是没吃饱？还差点儿，光吃大饼肉了，没喝汤。我也不敢要。再有点疙瘩汤啊，一溜缝，我就饱了。行了，卢真说：“马掌柜的，哎呦，卢公子，这马掌柜的也认识卢真呢。”刚才我的大哥吃了多少钱都由我来汇啊。不不不，丁兆兰说，你们孩子哪能让你们掏钱呢？马掌柜的，记在我的账上，回头我会让人把这银子给送来。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掌柜的一听啊，闹了半天，被我们打的这位是陷空岛韩二爷的公子，是人家墨花村的亲戚。哎呀，完喽，这一下子呀，彻地属韩章要是知道了，岂能跟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你身边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在你看来就是唯一的独特的呢？我觉得两个人真心喜欢是不会去玩什么高冷啊冷战呢、有了矛盾就会直接表达，就算吵架呢也可以及时沟通，绝对不想让对方带着情绪过夜。因为所谓的控制情绪自我调节都是在让关系疏远，真正喜欢是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相互埋怨。记住，吵架是可以，有时候适当吵架还可以让两个人感情升温，但是冷战千万不行。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这首歌是她2004年发行，这个时期其实也算是燕姿关注度最高的时期。2003年迎来她的事业巅峰，专辑《未完成》和《The Moment》发行之后，在亚洲地区都卖得非常好。不过呢，她在这个时候宣布了告别舞台，让很多歌迷都非常的抓狂。但一年之后，她又很快的在千呼万唤的情况下回归复出。这张专辑一经发行，亚洲就售出了220万张，所以当时燕姿马上就在国内开了她的演唱会，北京、长沙、广州、成都，她去到的体育馆都是炸开了锅，也算是00年代我觉得女歌手当中炙热榜前三之一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我记得村上春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要记得那些在黑暗当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坐车来看你的人，带着你四处游荡，做梦都想和你结婚的人。遇到这样的人还是要珍惜。我们现在经历的有好有坏，不管怎么样，这一刻是我们一生中最年轻的时候，哪里需要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就是他这一条路上永远都看不够的风景。来听李玖哲《影子》。

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嘴唇会干燥脱皮是因为食水过多，如果你经常用舌头舔嘴唇的话，就像是在干燥天气当中频繁洗手，于是嘴唇脱皮的状态就会越来越严重。建议大家如果唇皮翘起的时候，第一不要用手撕，第二也不要用嘴去反复舔。最好的办法呢，第一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常带一支润唇膏。男同胞呢就涂那种无色的就好了，嘴巴一直是脱皮的状态，第一难看，第二你不难受吗？来听潘玮柏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宇宁《当遇见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蔡淳佳《依恋》。
1: 依恋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喜不喜欢你，你是真的可以感受得到的，那种时刻想联系你，想见你，总会时不时和你斗斗嘴，惹你生气又马上逗你开心。张小娴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个人能够让你忘掉过去，那他可能就是你的未来吧。

我觉得一个人风尘仆仆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为自己喜欢的人而活，这才是最好的态度。所以不要在不喜欢你的那个人那里丢掉了快乐，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这里忘记了快乐。终归还是那句话吧，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吧。来听梅艳芳《女人花》。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记得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很多角色，可是在喜欢的人面前，每个人都只想做那个想哭就哭想闹就闹最真实的。

自己。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再跟你斤斤计较，那不是懂事，也不是体谅，而是放弃。其实还蛮赞同这句话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坏的结果其实都是因为一次次小的事情堆积堆积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这个人不太值得你这样去做了，最后面情绪堆积成山，你再一下爆发，就变成了一个很坏的结果。所以呢，其实我一直都认同一件事情，就是情绪是可以放一放，但是误会一定要及时解开，不然的话一直不沟通不沟通不沟通，最后一定会是坏的结果。来听孙燕姿《坏天气》。

台周大哥，我是夏文静。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有些人是因为生活窘迫，有些人是因为工作失意，还有的人呢是爱情的失意等等等等。挺过来的人呢，生活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人呢，时间也会教会他怎么和这些不快的人生来握手言和。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你都不必害怕。来听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42集。
1: 肖维不敢再看，他将手里的头骨包好，又在包里仔细地摸了摸，再无他物。肖维不禁现出了一脸的茫然，他略一迟疑，又伸手去检查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下面的两个口袋里没有东西，再摸到死者的左胸，在上衣袋中似乎有一件东西。肖伟把手伸进去，摸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他将小册子抽出来，只见封面上赫然用毛笔写着四个大字：万事秘籍。肖伟完全呆住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1: 他迅速地将小册子翻了翻，只见里面记的全都是开锁的口诀。他抬头看了看赵颖和高阳等人，他们也都一个个惊的是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知道这本万史秘籍是山寨中老八手里的传世之宝，而老八早在回山的路上就被雷劈死了。
2: 难道这个人是老八？可老八的尸体怎么会在墓道里面呢？
1: 肖伟愣了愣，又迅速地摸了摸死者的右胸，只见右兜里揣着一个笔记本。肖伟将那笔记本打开看了几眼，脸上的表情立刻凝固了。肖伟愣了一会儿，又匆忙地翻到扉页，只见浑身突然一震，手一松，那笔记本就落在了地上。
3: 肖伟，你怎么了？
1: 肖伟浑身颤抖，突然间像野兽一般大喊了一声，猛地扑过去抱住了那具尸体。
2: 爸，

赵颖愣了，高阳也愣了，所有的人都呆住了。面前的这具尸体就是肖伟的亲生父亲，是曾公北，也就是当年的肖建南和倩儿所生的唯一的儿子曾宝清。

0: 回到北京以后，肖伟就病倒了。这期间，赵颖一边抽空过来照顾他，一边按照陵墓中最后一道暗道机关的设置和万史秘籍的提示，顺利地打开了宝盒的第三层。当肖伟病好了以后，赵颖把那只宝盒和宝盒第三层里装着的萧剑南的笔记交给了肖伟。时间又回到了当年，山寨的演武场里，凤儿的一句话就像晴空霹雳一样，令萧剑南浑身都在颤抖。
1: 你说什么？倩儿她没有死？
2: 是的，萧大哥，倩儿没有死。当年齐老三负责撕票的手下没忍心下手，所以他还活着。我知道他的下落。
0: 萧剑南完全惊呆了，四周听着的人都有些莫名其妙。崔二垮子满脸狐疑地走了过来。
3: 你说什么？你知道萧大哥妻子的下落？
2: 是的，我知道。我奉命寻找谭青，也一直寻访谭青儿的下落。就在我上山前不久，我已经找到了谭青儿的下落。
0: 萧剑南浑身颤抖着，他走上前来，一把抓住了凤儿。
1: 你说，倩儿在哪儿？她在哪儿？你快告诉我，她在哪儿？倩儿既然没有死，为什么一直不来找我？
0: 凤儿缓缓地摇了摇头。
2: 萧大哥，我不能告诉你。你求二当家的放了我，我就带你去。
0: 萧剑南愣了一下，充满渴求地转过头来看着崔二垮子。崔二垮子不免叹了口气：
3: 哎，把他放下来。
0: 按照凤儿的交代，三年前警备厅将齐老大枪毙以后，齐老三盛怒之下便下令将倩儿撕票。负责撕票的那个人叫做周三虎，他见倩儿长得漂亮，可以卖个好价钱，于是就偷偷地将倩儿卖掉，自己暗地里赚了一笔钱。其后不久，这齐老三被萧剑南追杀，队伍很快地被打散，周三虎也就跟了其他的土匪帮派。
2: 上山之前，我在追查谭青、谭青儿的下落的时候，遇到了周三虎。
4: 你是谁？哎，

0: 你好像是我见过的一个人。哎，你是倩儿。哎呀，宝贝儿啊，真是山不转水转，我居然在这儿碰上你了啊！来吧，宝贝儿，看来咱俩是有缘分。哎，过来吧，这回我可要尝尝鲜儿了。
1: 不许动！
0: 枪，枪，
1: 老实点，你给我跪到一边去。说，你在什么时候见到的倩儿？她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快说！
0: 哎，六哥，你可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
2: 知道倩儿的下落以后，我本想继续追查，但不久就遇到了老八。我知道他就是我要找的谭青，之后也就跟着他来到了山寨，所以这件事儿就搁下来了。
3: 这一天晚上，为了商量寻找倩儿的事，崔二垮子等人在聚义厅里议论了几乎大半宿。
4: 下山找倩儿我不反对，可一旦事情有诈，再因此连累了肖队长，就得不偿失了。如果再
5: 真是这种可能性有，可是肖大哥有恩于我们山寨，肖大哥去找倩儿是人之常情，就是冒再大的风险我们也不能阻拦他。再说肖大哥不是一般人，怎么会让这个小娘们给伤着了？
6: 二当家的，我不这么看，即便那小娘们伤不了肖队长，可这小娘们给我们山里的事儿知道的太多了，这万一她途中要溜掉了，再引来了鬼子，那这亏可就吃大了。
7: 哎，就是啊，三爷说的在理啊。你放了那小娘们，我们山寨可就是太危险了。
8: 就是，这件事得好好商量商量。
9: 弟兄们，都别争了，我来传两句。
3: 听大当家的要说话，所有的人都闭住了嘴。
9: 弟兄们，我们都是江湖里的人，咱们江湖中人最讲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义字。肖队长舍着性命为咱们山寨除掉心腹大患，这个情我们得还，没啥说的。这个女人是一定要让肖队长带走的。
3: 众人听罢都闭住了嘴，不好再说什么。崔二垮子点了点头，转向了萧剑南。
10: 大家的情分萧某绝不会忘记，至于大家担心的事情，请大家尽管放心，我会有分寸。
9: 萧队长，你可以跟凤儿讲，只要他尽心尽力帮你找到弟妹，那兄弟们就饶他一命，这叫一命换一命。不过到时候他还得回来，暂时关在山上，不少他吃，不少他喝，等打跑了小鬼子就放他回去。他如果敢耍滑头，肖队长你随时都可以处置他。
10: 崔大哥你放心吧，无论事情结果如何，我一定把他带回山寨。

0: 崔氏兄弟连同山寨的大小头目都来为萧剑南送行。出了山寨，又送出了十余里，萧剑南再次站住了。
1: 两位当家的，就送到这里吧。
0: 崔二垮子解下腰里的配枪，塞到了萧剑南的手里。
2: 萧大哥，路上一定小心，早去早回。
0: 萧剑南接过配枪，再次拱手致谢。
1: 各位兄弟请留步，凤儿在奉天送出去的情报很可能已经泄露了你们山寨的大致位置，望各位早做准备吧。
0: 崔大垮子说：
3: 萧队长，我知道了，放心吧。
0: 一直没有说话的军师此时走到了萧剑南的跟前。
3: 萧队长，你要独家小心，凤儿这个女人极其狡猾，如果不行的话，你千万要把她干掉，不必再带回山了。
1: 军师，我知道了。
0: 告别了众人，萧剑南压着凤儿沿着小道一路下了山，走不多远就来到了一处岔路口。
1: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4: 从这里一直向北，翻过长白山。
1: 倩儿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
0: 凤儿听罢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4: 萧大哥，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跟我走就行了。
0: 萧剑南不好再说什么，挥了挥手里的驳壳枪，压着凤儿向北走去。中午的时候，两个人翻过了第一道山梁，找了一处泉水坐下来休息。凤儿此时已经轻松了许多，他一边吃着干粮，一边问萧剑南：
4: 萧大哥，如果我是出来找倩儿，那下一步你想做什么？你打算跟他们入伙吗？
0: 萧剑南望着凤儿，不禁产生了警惕。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4: 我只是随便问问。其实你这个人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4: 他们那些人都很粗鲁野蛮，而你很有教养，文武双全，所以你跟他们不一样。
0: 萧剑南望着凤儿，不禁露出了鄙视的神情。
1: 你难道就不粗鲁不野蛮吗？你接连杀死了几个无辜的人，你还敢说你不野蛮不粗鲁？
0: 凤儿的神色变得暗淡下来。
4: 我那是职责所在，也是情急无奈，否则……
1: 什么职责所在？你的职责就是到中国来滥杀无辜吗？
4: 不，我不是滥杀无辜，我是迫不得已，是为了帝国的利益，是为了履行我的责任，否则我会好好的待在日本，我会开一个花店，我会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
1: 可我们中国的许多商店和花店都被你们给烧毁了，许多心爱的人都死了，

0: 父亲、母亲，还有倩儿一家，都是被你们这些日本人杀死的。
1: 凤儿的脸色突然暗淡了。
2: 和我心爱的人也死了。他死在了满洲。
1: 萧倩南不由得愣了。
0: 啊，他是怎么死的？
2: 他是个帝国军人。他是半年前在一次战斗中被炸死的。那次战斗太可怕了，我连他的尸首都没见到。他是一个医生，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很有名的医生，可是他死了，永远都见不到了。我恨炸死他的人，我恨这场战争。
1: 萧剑南心绪复杂地看着凤儿，眼睛里充满了同情，也充满了仇恨。
0: 你根本就不该到中国来。
2: 我没有要回中国来，是他们，是他们。
0: 你说什么？
2: 不，我没说什么。
1: 凤儿的眼里充满了迷茫。
0: 好了，别说了，走吧。
1: 萧剑南说罢站起身来。当天晚上，两个人翻过第二道山梁，找了一家农户来借宿。凤儿似乎知道萧剑南的担心，所以自报是兄妹。主人给两个人安排在了一个房间里，为了以防万一，萧剑南找来一条绳索将凤儿绑在床上，自己用椅子顶住大门，拿着手枪坐在椅子上是合衣而睡。萧剑南由于连日来的奔波，再加上前几天潜回奉天时肩膀上受了轻伤，此次出来没有及时的换药，伤口已经有些化脓，所以显得很疲惫。

第二天早晨醒来，萧剑南只感到四肢乏力，脑袋晕晕沉沉的，肩膀上的伤口处是一阵阵钻心似的疼，整个人竟一点力气都没有。他费力气地解开绑着凤儿的绳索之后，便忍不住坐在床头喘息。凤儿看着他，眼睛里不禁露出了疑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5: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6: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

0: 爱青言，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院主任医师高明。今天啊，我开门见山不老弯子，有一件万分紧急的大事，必须啊第一时间
5: 告诉大家伙，那就是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补贴啊，只剩下最后三天了。一旦错过了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补贴政策，那一副药啊就是2880元了，这意味着一分钱优惠都没有了。而且呢，免费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同步停止发放，再也领不到了。所以说这几天啊，场外400电话呀都快打爆了，从早到晚呀战线不断，很多的老患者新朋友啊都在抢最后的名额，就怕晚一步啊错过了这救命啊又省钱的机会。我虽然是一名军医啊，但我也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和大家是同龄啊，我很清楚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有多不容易，尤其是咱老一辈人呐，省吃节俭了一辈子，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一分钱都想花在刀刃上。但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别的地方能省能等能拖，唯独心脏问题啊等不得，拖不起耗不起。因为心脏病啊没有轻症，在我们国家每年超过350万人呢死于心血管疾病，也就是说相当于啊每天近10000人因心脏问题离世。每年因为啊急性心肌梗死啊来不及抢救，错过了黄金救治患者就高达100万以上。而且还有数不清的病人呢，前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啊突发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所以我说啊，有些病能拖，有些痛啊能忍，但是心脏病啊一秒都拖不得。因为每一拖一秒钟，心肌细胞啊就会大面积的坏死一片呢，每一拖一分钟，心梗的风险啊翻倍的暴涨，每耽误一小时，心脏功能啊就会衰败一大截。所以说拖得越久，心脏受损越严重，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的最佳时间，轻则常年吃药终身带病，重则瞬间猝死，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所以说想救心想治心想护心想保命的心脏病朋友们，一定要抓住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补贴政策，最后三天早一天用上长效救心丸，就能早一天啊保心脏平安。治心脏病啊，我敢说我比任何人都有底气。从医40多年啊，我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就凭长效救心丸，我已经把数10万走到鬼门关的重症心脏病患者一个一个的都拉回来了。这其中啊有很多都是啊医院怕治不好，家里啊也没有指望了，四处求医啊都不见好，走投无路啊找到了我这，最后全靠啊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通于毒稳心率强心肌，救回了性命，重新过上了能吃能睡身体健健康康的好日子。所以我总说啊，长效救心丸呢就是所有心脏病患者最最需要的特效药救命药。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包括心衰呀、高心病、糖心病、风湿性心脏病，都可以啊用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录粘顶接铁板的效果，帮你从根本上疏通淤堵，稳住心率，焕活心肌，把心脏啊彻底的调养好，远离支架， 远离搭桥，远离猝死，远离常年呀、吃药反复的住院。那场外报名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5: 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补贴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了。最近我们场外啊，接到了很多新朋友的电话，基本都是啊，被心脏病困扰了很多年了，短的5-6年，长的7-8年，甚至10年20年也有啊。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啊，说高老师啊，我从检出心脏病就一直在用药啊，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药病没有好，还越来越重了呢？难道心脏病真就是治不好的慢性病吗？当然不是了。我总说天上有一种病，人间一味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啊不对症的药。心脏病啊更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绝症。就比如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啊老患者，那么辽宁沈阳606所的周女士，因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常年吃药，但最终啊还是出现了3级心衰，说句话啊都喘得不行，不能端坐，脸色发青，整晚呀、睡不着觉，天天呢靠吸氧啊度日。来到301找我以后，我一看这个情况啊，赶紧啊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3个月下来啊，老人家的生活啊就能自理了，能出门呢遛弯晒晒太阳，能做点简单的家务活动。现如今啊，长效救心丸已经停用半年，心功能啊恢复得非常好，心率也平稳，整个人的精气神呢焕然一新，完全想象不出啊之前是心衰啊卧床不起的状态。还有朝阳刘湘文，常年呢饱受房颤早搏双重的困扰，心脏有时候啊心慌乱跳，有时候忽然跳得特别慢，跳动无力，还常年伴有严重的憋闷喘息感，这属于啊典型快慢混合型的心律失常。即便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一天3遍不落的吃药，但还是表现头晕发闷心慌难受。但是自从啊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短短1周的时间，心跳啊就逐渐的平稳，心动过缓的情况彻底的改善了，房颤发作也少了，早搏明显减轻，紊乱的心率慢慢的恢复正常，整个人浑身轻松。包括天津的啊薛玉芬，22年冠心病史，体内啊还放了6个支架呀，2处搭桥，术前术后啊药就没有断过，可就这样啊后来又因为啊心梗再次住院，血管堵死啊硬化严重，医院明确告诉家属啊没法再做手术了。患者走投无路啊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么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你去北京301医院啊找找高明主任试试吧。啊患者当时说啊，抢了半个月的专家号啊才找到我了，我一看啊当即就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就在使用当天，患者就感觉啊胸口压迫感明显的减轻了，喘气啊顺畅了不少，用到1个月的时间，那么他的心慌啊心悸啊基本慢慢就消失了，夜里啊不再胸闷憋醒，胸口那一块啊常年像大石头压着的沉重感终于没有了。用到3个月下来啊，不用再天天的大把大把的吃啊化学维持，硬生生的啊把堵死老化的心脏啊一点一点的啊养好了，恢复到全新的状态。那咱就说说啊长效救心丸 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的？
6: 嗯，

因为它能直接治在病根上，让疾病啊好的彻底。天天听节目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里面精选三项药油入药，三军合力，知疾病灶。像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斑，能快速的打通血管堵死之处，让心脏啊不再梗塞。而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将军，可修复心肌，稳住心率，杜绝心脏乱跳、头停、骤停，让心脏远离啊心源性猝死。而紫檀药油为固本将军，用药120天即可焕活新生11个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当三项药油合一，三管齐下，通瘀堵，稳心率，强心肌，从根源上护住心脏，让心脏不堵不乱不衰，实现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最终让心脏病患者呢彻底康复，再也不用往饱受常年吃药的痛苦了。第二，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吸收利用率高，起效速度快，药效持久释放，护心更长久。很多心脏病患者呢，每一次去医院啊，开会了满满的一大兜子的药，上顿下顿天天吃，吃上10天半个月，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啊依然反反复复，病情啊始终不见效果。那是因为啊大家用的都是些死药，死药进入身体以后啊，那么需要经过漫长的肠胃消化、分解、代谢，层层的损耗，最终只能入血，不能啊通过经络，没有靶向性，无法直达呀心脏病灶。再加上老年人呢本身这个脾胃啊就虚弱，消化功能啊也衰退，最终作用于受损心肌细胞的药效啊吸收利用率不足30%。而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它属于啊天然脂溶性活药，分子极小，活性极强，不需要经过啊胃肠道复杂的消化分解，能直接轻松的穿透细胞膜、细胞核、血管壁和肌理组织，不受身体屏障的阻隔，药效可100%的直击心脏病灶，做到3秒钟啊快速入血，25秒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呢即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快速的滋养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平稳心率，实现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吸收利用率高，起效速度快，再由它还能做到啊药效持久释放，护心更长久。在临床当中呢，大家平日里面用到一些啊传统普通的药，大多数为死药，药效啊极其的短暂，撑死了也就短短的几个小时，只能啊临时顶一顶，扛一扛，治标不治根本。包括速效救心丸也是一样的顶药，虽说见效快啊救急行，但药效一过啊心绞痛还是会再发生，心梗呢也会再犯病，心跳依然的混乱。所以说很多心脏病患者呢一辈子啊离不开药了，常年吃药，终身用药，最终越吃身体啊负担越重。但是长效救心丸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正宗的千年活药配方，富含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的活性药油，三香药油啊能直接附着在心肌细胞上、血管内皮上，层层的渗透，牢牢的附着，在血管内壁上形成了一层啊致密又持

0: 吃用完呀，三副长效救心丸就会让你的血管呀越用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17年，相当于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犯病了。所以说长效救心丸药效持久释放，护心更长久。也正因为如此啊，它也被称为心脏病第一代长效心药，相当于给心脏打上了一针心血管防护疫苗，让心脏病患者呢远离了心梗、房颤、早搏、心衰各类心脏顽疾。所以大家看呢，是不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长效救心丸经过6期临床上市以来，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死里逃生，重获健康。所以说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肌梗死，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听我一句劝，赶快用上长效救心丸。别的病我不敢说，但是心脏病这一块，只要我点头给你治，就没有治不了的、治不好的。我总是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句话话糙理不糙。现在唯一遗憾的是，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就剩最后3天了，这意味着3天以后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补贴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啊，再想用上长效救心丸，那就得花原价2880元一副药购买了，而且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啊再免费发放了。所以说，想要治心、救心、护心的朋友们，你可一定要趁现在啊，赶紧快速的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场外电话，抢占福利，抢占名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就只有20个名额。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了。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您好。
0: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
4: 高老师，我听说长效救心丸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补贴要结束了，我呢想你老伴儿想给他买3副药呢。
0: 那得赶快啊，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这个电话抢订，因为补贴只有最后三天了啊，一旦错过了就不能享受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了，就得花上2880元一副原价买了，听懂了吧？赶紧抢啊！
1: 听懂听懂，是是是，我之前吧都是原价买的，这差不少钱呢。但是好在什么呀，我吃完这三副药以后啊，我的心脏彻底给治好了，也觉得挺值的。现在
0: 看来长效救心丸啊治好你的心脏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太好了。
1: 因为我有心梗，5年前吧做了支架。
0: 哎呦，
1: 做完之后一直也在吃药，就是怎么说呢，勉强维持吧，还是算凑合。可就在去年夏天开始哈，老感觉胸口这块啊憋得慌，不痛快。
0: 哎呦，
1: 动不动就胸口发紧，上不来气儿。呀，我也害怕，赶紧去医院去复查去了。血管呢又2次堵塞了70%。
0: 哎呦，
1: 你说这个支架也做了，药也吃着，这血管怎么它又堵了呢？这，
0: 我总和大家说，支架只能临时的救急啊，只管了1厘米，根本治不了心脏的全部血管啊。血时时刻刻啊都在流动，淤堵的垃圾啊你排不出去。今天这段血管堵，明天那段血管又堵了，总不能一辈子啊反复的支架搭桥吧？啊，是吧？
1: 是，
0: 懂得了吧？
1: 是是是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次啊，我就不想再放支架了。可是，在心脏，它就是怎么说呢？你堵到这个程度了，又不敢硬扛的。医生就明确的提醒我说，一旦要堵塞到超过75%，你务必你得做支架了。
0: 对呀，
1: 否则。否则很危险的。这不也是就在我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哎，正好那天啊遇到楼下邻居的他老丈母娘。他是北京人过来，这不帮着带孩子。在闲聊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呀、早年也是严重的心梗。医院就强烈建议他去支架，他就坚决没做，是专门到301医院找到了您。您就让他用这个长效救心丸。结果三副药吃完以后心脏也好了。因为我一听我就想着，我说什么也得试一试，万一要好了呢，是不是我也就不用再做支架了。结果这一试哈，还真就给试对了。
0: 对，选对了吧。所以很多时候啊，健康都是靠自己来争取和选择的，你选对了。
1: 可不是嘛，我刚吃到1个星期哈、就感觉哎，这是胸口这块哈、就不像以前那样那个刺痛，那种感觉不到那刺痛感觉。你像以前胸口压得死死的，就这闷的堵的哈、那种感觉也就感觉轻松了，比以前。等我吃到半个月，哎，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不乏力了。以前不是走几步吧，像胸闷呀、气短，根本就不敢活动。现在没事儿，现在出门去溜溜弯儿，上下楼就感觉轻松了。我和我姑娘一起出门的时候哈，她走几步还就说呀我累了，我就说你怎么还赶不上我这个老太太呢，我那会儿都比她走的都快。
0: 你看恢复多好啊，这就是心脏功能啊恢复了，来的精气神呢也熟了。
1: 对对对，等我吃完这三副长效救心丸的时候啊，我就和我姑娘说什么
0: 啊，
1: 我说我感觉现在啊心脏一点也不憋也不疼也不乱跳了。
0: 对，
1: 我姑娘就说我说妈，咱的病好没好不能说你凭感觉，得到医院去复查复查去，让医生给看看。我就说我病了这么多年，好没好我能不知道吗？我就不想去，就合计什么到医院还得白花那钱，你说干什么。可我姑娘非得拉着我说去，说让医生看完了咱心里才踏实，就这么着这不硬给我拉去了。结果到那儿做了冠脉什么 CT， 说哎冠脉你就轻度狭窄了，不用再担心了。包括颈动脉啊和椎动脉也没有什么事了。要这回家里人都替我一起都放心了，大家伙。
0: 哎呀，这多好啊。确实可以放心了啊。因为做冠脉 CT 检查呀，已经表示是轻度狭窄了。
1: 对
0: 你这个年龄段来说啊，我保守一点说，在未来的10几年之内啊，根本不会啊再发生心梗。

0: 有说长效救心丸啊，虽然说不直接治疗颈动脉啊椎动脉狭窄，但是有些病啊病因它是相同的，就比如说颈动脉啊椎动脉之所以狭窄，就是因为啊血管当中啊它有淤堵，但长效救心丸呢那么能通淤堵啊，尤其里面的沉香药油通淤堵龙栓龙脂的能力，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不管是脂溶性斑块，还是这些早期的啊纤维斑块，都可以啊进入血管壁里面彻底给它瓦解，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你的心梗啊、颈动脉斑块啊、狭窄啊这些问题，自然就从根儿上给它解决了。再加上防疾当中啊，檀香药油啊可以稳护心率，紫檀药油呢能焕活心肌细胞，三香药油结合起来，不光可以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还能在血管壁啊形成了一种强效的保护膜，让坏的这个血脂啊、胆固醇呢 啊不再进入血管壁。所以说动脉环逆转了，咱就永远不放支架了，让血管越来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10年也不止。所以就算停药了，也不会啊担心啊再发心梗啊心衰了，明白了吗？
1: 哦，明白明白。难怪我现在都停药半年哈、心脏一直也都挺好。不过高老师今天想麻烦您 帮我们老头看看是什么。
0: 可以。
1: 他几个月前吧就说心脏有一点不得劲儿，发闷。我当时啊就想让他跟我一起吃，他嫌贵，说我俩要都吃啊得吃不少钱，说什么不吃。可前几天体检的时候吧有心律不齐，白天吧要是累着了睡不好觉呢，心率可能就是50多下。
0: 哎呦，
1: 其他的吧时候倒是能在70这样。我就合计现在你看既然有国补了和医疗补贴，一粒才8毛钱，也挺便宜的，那看我吃好，所以这回就同意吃了。那高老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一天吃2次可以吗？他这情况
0: 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属于缺血心肌病，一天早晚各1次，完全可以的啊，没问题。
1: 哦，那好，那好，那现在还能给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现在，
0: 只要打电话报上你的名了啊，这个价值啊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就能免费送给你了。但是啊，3天之后国补啊和医疗补贴没有了，那么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再发放了啊。
1: 好的，高老师。那我现在先打电话先报名，谢谢谢谢你啊，能给我们大家伙争取了一粒只需8毛钱的补贴，还免费能发玲珑急救药盒，谢谢，真的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那祝你们老两口啊早日康复好吧，啊健康长寿。
1: 好，谢谢高老师，那我先报名了啊。
0: 哎，赶紧报名啊，好吧，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
0: 啊，再见了。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都排了好几天了，可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哎呀，不容易啊。最近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快要结束了，大家伙特别着急啊，都想啊问问自己的情况能不能尽快用上，所以说每天排队的人呢、很多很多啊。
3: 哎呀，我也是快急死了。我听说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一粒才8毛钱。要是没有这个国补和这个医疗，就得花2880块钱一副的药买。我也怕赶不上啊。
0: 国补啊和医疗补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还剩下最后3天了啊。等国补医疗补贴结束了，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停止发放。所以说想救心治心护心的心脏朋友们应该赶快啊拨打
4: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上你的大名，

0: 明白吧？
1: 哎呀，高老师啊，我今天呢、啊，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适合不？
0: 啊，你说说你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啊，好吧？
1: 哎呀，我呢是有这个高血压，也好多年了。
0: 哦。
1: 还有这个房颤，刚查出来吧，还不到三年吧。
0: 嗯。
1: 当时告诉我是这个房颤初期，
0: 嗯，
1: 我以为不怎么严重的，再加上、啊、吃上这个大夫开的药，看那个抗凝药吧。
0: 啊。
1: 可是我这个胃啊，疼得厉害。
0: 哦。
1: 后来我就断断续续的吃吧。
0: 啊。
1: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0: 哎、
1: 我感觉这个心脏啊严重了，
0: 哎呦，加重了。
1: 有时候，哎，有时候它要猛，就突突突突猛跳好几下。哎，有时候又空落落的，好像那么几下没跳一样。当时啊，正赶上也快过年了，我合计着大过年的、
0: 嗯、
1: 就不去医院了。
0: 嗯，不能。
1: 哎呦，结果，哎，还没出正月的，我合计说拖一拖吧。可是突然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舌头发硬，
0: 哎呦，
1: 脑袋也胀，
0: 哎呦，重了。
1: 这不，孩子赶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死。
0: 你看看，
1: 当时我特别的震惊，明明是心脏不好，怎么还脑梗啊呢？
0: 很多心脏病患者可能都有这个误区，还觉得我这个房颤和心梗、心衰比起来呀，问题不是很严重啊，能拖一拖就拖一拖。
1: 嗯、
0: 可大家要知道啊，在临床当中。房颤患者发生啊脑梗死风险啊比正常人要高出五倍，而且70%的脑梗死都是由房颤啊脱落的血栓导致的脑栓塞，并且30天之内啊死亡率高达25%的，1年内死亡率啊高达50%，所以说啊检查出啊房颤那一刻起就不能啊掉以轻心啊，懂了吧？
1: 哎呀，原来房颤这么吓人呐、
0: 啊！
1: 那高老师、
0: 嗯，
1: 我现在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啊！我一直给大家讲，得了房颤呀、啊，务必第一时间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刻都不能耽误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是在和时间赛跑。简单的讲，房颤的发生是心脏的电路坏了，也就是传导型的心肌细胞坏了。导致啊心房快速不规律的在那乱跳动乱颤动，这就会让血液容易啊在心房里面淤积了，所以你后来发生的脑梗啊、所以说啊要想解决你这个严重的情况啊，那么第一要通于毒，第二要稳住心率，第三更要强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呢当中的沉香药油就能速通心脉，用药1个小时啊，就可以大大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心梗啊不再光顾。那咱说这个淤堵啊都通开了，脑梗死啊是不是也不会卷土重来了？而檀香药油啊更对你的症了，它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组织细胞，减轻纤维化斑块。可以从根源上强化心脏传导功能啊，这就是心肌细胞的第二个功能啊，第一是收缩扩张，第二个就是传导啊，和神经差不多，彻底纠正了心房弦颤发生的这个毛病。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供电呀、啊、可以给传导通路啊修复好，让心脏啊恢复正常的供电，心脏的电路恢复正常了啊，心跳乱跳啊也就正常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当中啊紫檀药油恢复心肌功能，三香药油协同啊就能还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坚持用完3副药长效护心17年，明白不？
1: 哎呀，高老师啊，听您这么说完啊，我心里就踏实了。要么我还得天天的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
0: 嗯，啊是啊，放心吧啊，啊我是301医院军医学院的啊军医啊主任医师，我更是一名党员，我得对自己啊说的话负责，我说能治就能治，那就包准呀、啊
1: 嗯、
0: 没有问题啊。
1: 哎呀，那高老师，那我这情况应该怎么吃啊？
0: 嗯，

0: 啊，正常量啊，一天两次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哎呀，我就信您了，我这就打电话，我订三副药去。
0: 好好，直接订三副就行了啊，一步到位。
1: 嗯，
0: 一粒药只需要八毛钱呐，三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啊，就剩最后三天了，去报名吧。然后收到药以后啊，赶快用上啊，越快越好。有不懂的，再随时啊打电话给我。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哎，好好，那谢谢高老师啊，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啊。
0: 啊，谢谢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嗯。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五例死亡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3: 哎，我用那个长效救心丸1个月。
0: 哎呦，一个月。
3: 我想说啥呢、我觉得咱这个药吧是天底下治心脏病最管用的药了。
0: 哎呦，听出来了啊，你用的肯定不错呀，有效果是吧？
3: 哎呀，用的非常好。
0: 嗯，
3: 我现在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啊，可以可以。
3: 大约就是3年前吧，我就总感觉这气儿上不够用似的。
0: 哎呦。
3: 哎呀，走两步就得缓一缓。
0: 嗯。
3: 完，这心里吧总是烦躁那种感觉。
0: 好。
3: 看啥都不顺心。
0: 对，心脏病
3: 还动不动的就冒虚汗呢。
0: 嗯，肯定啊。嗯，
3: 完了胸口窝吧也突突的，就总发慌。
0: 嗯，
3: 尤其啥呢，要赶上那个阴雨天呢，这心里更难受。
0: 对对对，痹症。
3: 嗯，
0: 寒痹。
3: 对，到医院也就那个做检查了，说我有冠心病。
0: 嗯，
3: 还有心肌缺血。
0: 嗯，
3: 刚开始吧给我开了补种药，给我整了两大塑料袋子，你说。
0: 哎呦，
3: 哎呀，吃上那些药吧，咱说别说没用，确实好一点。
0: 哦。
3: 但是咋的呢？它不去根儿啊，药一停吧，就发闷呢，气短呢，又回来了，反反复复的，真折磨人呢。
0: 嗯。
3: 最要命的是啥呢？前年，我就重感冒，还阳了。
0: 哟，
3: 对，

0: 后吧，这心脏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哎呀，要一顿都不敢停啊。吃的我这胃里，你说又反酸又恶心啊！哎呀，这上火给我整的。
1: 嗯，肯定啊。嗯。
0: 啊，你说时间吧一长，哎呀，我看见药片儿，我都反胃，直要吐都。
1: 嗯。
0: 老遭罪了，你说花了钱还。
1: 嗯。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煎熬啊！很多心脏病患者啊，中药西药一大把一大把吃，只能临时的啊压制症状，治标永远治不了根本。长期吃的话啊，它有毒啊，肯定伤胃伤肝伤肾。所以老话讲得好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吃药不在多，贵在啊对症治到根本上是最好的药了。嗯，
0: 哎呀，可不是嘛，高老师。
1: 嗯，
0: 我平时吧，你说也没啥爱好，就爱听广播，你说打发点时间啥的。
1: 好啊。好，
0: 哎，有一回我就偶尔听见你讲这个心脏病。
1: 嗯，
0: 完一听你还是那个301的军医。
1: 嗯，没错。
0: 感觉这人嘛和其他那个电台的讲座老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吧，我的那个后来我就咋的呢，天天呢到点我就听啊，守着听啊。哎，
1: 好好。
0: 连着听了好几天。
1: 嗯。
0: 完了也听好多，就像我这病症的人哈，吃上了长效救心丸后吧，
1: 嗯，
0: 就是全都一点点的就是好转了。
1: 对对。
0: 哎呀，我当时心里就琢磨着，人家都能治好，我肯定也能行啊。
1: 对，你得学得对的啊。
0: 嗯，
1: 我总是说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看出谁能耐了。这话虽说啊话糙，但是理不糙。
0: 嗯，
1: 长效救心丸啊，我敢这么说，谁用啊，谁肯定见效啊，因为它是治根本的药，明白了吧？
0: 可不是嘛，我当时吧只订了一副。刚吃上有四五天吧，我就感觉这心里吧就不那么烦躁了。
1: 哦。
0: 晚上吧后背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对呀，那胸口吧也感觉不那么慌了，堵得慌了，
1: 哦，
0: 你说。嗯。
1: 通了。
0: 吃了十来天吧，哎呀也不心慌了。
1: 嗯。
0: 也不像之前那么无缘无故的突突那乱跳，你说。
1: 嗯。
0: 现在是吃完一个月，我这心脏吧就跟那个以前真是判若俩人呢。
1: 嗯，好啊。
0: 以前你说我也不敢累着，也不敢生气。
1: 嗯。
0: 还得穿的多，还不敢着凉，干点家务活啥的都感觉可费劲了。
1: 对对对。
0: 你现在收拾屋子呀，做个饭呐，买个菜，溜溜弯，啥都不耽误了。现在。
1: 对对对，新功能恢复了。嗯。
0: 对，但是吧，我听你说吧，这长效救心丸一定得吃三副，这样的心脏，对呀，才能康复哈。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说我趁着这个有国补上那个医疗补助，我打算再买上两副。
1: 好，可以啊。虽然说你现在恢复的挺好啊，但是一副药啊只能解决急症啊。换句话说啊，一副药吃完了，相当你啊拿到了免死金牌，避免了心脏的啊任何突发事件。
0: 嗯。
1: 它主要是啊治标啊，通过中药啊打通经脉，排出垃圾。要想啊心脏彻底好起来，血管不堵，血干净，必须啊把心脉啊彻底的给它畅通，心功能啊恢复的要强，一定要吃上三副药才行，按疗程来治疗最好。长效救心丸当中的啊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才能在你的血管内啊形成保护膜，最终实现了啊长效护心17年啊，一点问题没有啊，放心吧。
0: 哎呀，高老师，那我肯定得坚持那个服完散服药。
1: 对对对。
0: 而且吧，我儿子他那个老丈母娘，
1: 嗯，
0: 他打算吧也吃，他看我吃的挺好，他打算也吃。
1: 嗯。
0: 这回吧，我就俩一起买，我那个报两个人的名行不？
1: 啊，当然可以了啊，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啊，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啊，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吧？咱就先说到这啊，
0: 谢谢
1: 啊，祝你们都健康，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你忙吧，再见。
2: 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啊，您好。
1: 啊，你好，你好啊。
3: 啊，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
1: 哎

0: 谢谢听咱们这个多福多寿这个节目。
1: 嗯
0: 啊，跟您学了不少知识。
1: 哎、
0: 有一天吧、听您讲这个牙疼吧、我之前就有过这情况、我当时以为是牙坏的了，但是听您说完我才知道，原来啊是我这个心脏不好了啊。
1: 哎，对了，看是一个不起眼的牙疼啊，啊，对不懂医的来说啊，那么很难联想到啊心脏有病的问题。那大家学到了啊，我们就规避风险
0: 了。
1: 嗯，对。
0: 所以我后来我就这样，我就用上了。刚开始的时候吧、也没敢多买，因为也不知道这个疗效到底怎么样，对吧？
1: 嗯。
0: 啊，我就说先买一副试试吧。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收到之后还给我带了一个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啊，然后我当天晚上吃完之后，我没想到啊效果这么好，因为啥呢？我睡得特别好，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一看表，哎呦，六点多了，啊。我还跟我老伴说了，我说多少年了，我没有睡过这么长这么好的觉了。
1: 嗯，好啊，
0: 大概有个十来天左右吧，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心慌呀、胸闷啊，这个感觉吧，就开始减轻了。怎么能感觉到了？因为这个心脏不像原先那样突突了，喘气吧也顺溜了，不像原先，哎呦，好像什么东西压着一样，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当时我就还想了，因为它见效咋这么快呢？
1: 哎呀，就这么快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呀、它是药油活药啊，分子特别小，活性特别强，不需要经过胃肠复杂的消化分解，药效啊入血入精啊，可100%直接作用在啊得病的病灶，做到3秒钟啊快速入血，25秒钟的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啊。牺牲啊30%的心肌供氧量，那咱就说啊，心肌供氧量足了，心脏淤堵啊通畅，所以说当天晚上啊自然就能睡得踏实了。再有啊，每一粒长效救心丸呢浓缩的都是精华的药油，5克的沉香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这个原材料啊只能提取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呢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长效救心丸药效啊很强劲很霸道，像你多种心脏问题的用上长效救心丸都能彻底啊告别心脏病，这个用上对了、
0: 是的是的，我现在啊我才吃完一副我就感觉更好了
1: 啊、
0: 以前吧你别说走路了，在家就是慢慢挪两步吧，就感觉 马上就觉得头晕的呀，心慌的，心脏突突的乱跳，特别难受。
1: 嗯，
0: 现在你看啊，我下楼自己出门买点菜啊都行了，
1: 你看
0: 而且啊这个心脏也不像之前那样乱跳了，像胸闷呀、憋气啊这些现象、都没有了，现在胸口不发紧了嘛，也不发沉了啊。
1: 对，疼了、
0: 当时不是给我免费送了一个急救的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嘛，我也是现在随身带着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虽然带着一次也没用过，孩子们看见我恢复的这么好吧、这回啊都争着吧给我拿钱哦，让我继续吃呢、我听说8毛钱一粒啊，这个补贴 马上要结束了，所以我着急的，我想再买2副药了，老师可以吗？
1: 哎，可以啊，中医讲效不更方，坚持用啊，因为想彻底啊告别心脏病，确实应该按照啊疗程坚持吃完3副药。3副药用完了，沉香药油啊、檀香药油、紫檀药油，方可在你的血管内啊形成保护膜，让你的血管呀、越用啊越干净，实现护心17年。这样意味着以后啊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的问题，而且国补和医疗补贴还剩下最后3天了啊，到时候再想买啊，那就得花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现在一次买足了，节省不少钱呢啊，懂了吧？啊，
0: 哎，是的，是的，太感谢高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长效救心丸，哎呀，这个药太好了，让我这种严重的心脏病都有机会康复了，特别感谢您了，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感谢的话呢，
1: 客气话不说了啊，治好病是硬道理啊，治病救人呢是当军医啊应该有的职责。你恢复的不错啊，一定要接着用啊，效不更方， 那世界的

0: 关系啊，咱就说到这，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
1: 哎，好的，高老师啊，您也多休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0: 啊，谢谢了，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心狠手黑的常素云杀了自己的女儿和2个同伙，告诉王达明说，你我没有别的路，只有投靠日本人才能飞黄腾达，你去不去？说句痛快话。王达明看了看他手里拿着枪，又想象自己的前途真的没了，把脚一跺，把心一横，说去走。就这样，这对狗男女双双投敌了。那么究竟是谁放他们出来的？常素云的手枪匕首又是谁给的？这是个谜，暂时我也不知道。王达明的叛逃事件在抗日革命军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尤其是引起杨靖宇军长的高度注意。可以肯定，没有人帮助，这些人是逃不出营地的。由此证明，在我们队伍里有内奸。是什么性质的内奸呢？是王达明的同伙，还是敌人安插在我们队伍里的特务？这一切必须尽快调查清楚。这项调查工作又需要秘密进行，不能大张旗鼓，否则又要形成了反奸反特的运动，会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也许会冤枉不少好人。所以杨靖宇找来负责这项工作的几个人，秘密布置了任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叫胡国臣，他是政工部长，又叫康泽生做他的副手兼顾问。这位康泽生绰号老学究，也是从苏联受训回来的，工作经验丰富。这个彻查工作在无声无息地进行，整个部队啊，冬季整训工作正常开展，波澜不惊。就在这个时候，杨靖宇接到一个重要情报，磐石日伪军要打大仗。自从老爷岭系列歼敌战之后，消息传到了伪满新京，新京就是长春。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在这儿支起了破烂摊子，把长春改为新京。日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了新京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梅津治野大将大发雷霆，他把吉林驻军司令吉田千三少将、东边道的伪军日本顾问九泉少将、参事官川田义雄，还有日本关东军驻通化司令官岸谷等这些日军将佐找来好一通训斥。说训斥好听，其实是一顿臭骂。挨骂的最小的军衔也是少将啊，一般的大佐呀少佐，你连挨骂的资格都没有，门口站着去吧。为啥这位司令官发这么大火？这一次日本人损失太大了，被游击队吃掉了半个精锐师团还不算，最大的损失是把东乡中将给埋掉了，活埋了。东乡是什么人呢？那是日本贵族天皇的爱将。东乡这一死，梅津都不好向陆军省递报单了。骂归骂，骂完了还得办正事儿。梅津问，这个杨靖宇究竟是怎么个来历呢？别人没说话，有个女人答言了，我知道一些。这女人30多岁，中佐军衔。梅津一看，说话的是她妹妹，是姨父俩母的顶小妹妹，叫梅津美智子。这美智子怎么有资格在这个场合说话呢？她不是一般军人，是日本最高特务机关日本军部直属川岛芳子特别行动队的成员，是位专职高级特工。别瞧是个中佐，屋里头中将也惹不起他。哦，梅津说，美智子你谈谈好了。是。美智子往会桌前一站，俩腿一叉，一手叉腰，是款款而谈。杨靖宇本名马尚德，曾用名张冠一，中共党员，河南确山人，曾领导过刘店农民起义、确山暴动、抚顺煤矿工人运动，1929年流窜东北，曾任中共地下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地下满洲省委委员、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一个有军事才能、组织才能又能征惯战的指挥人员。此次老爷岭红色游击队三战三捷，就是杨靖宇将军的杰作。这些日军将领们一听他竟然称一个胡子头为将军，都很惊讶。美智子一咧嘴。

诸君不必惊愕。我之所以称他为将军，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位有军人头脑、有军师素质的领军人物。不客气地说，他比我们中的一些尸位素餐、号称将军的碌碌无为之辈强之数倍。他借这个机会，反把大伙又一通臭损，说的这些将军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低眉下眼，不服气还不敢反驳。梅京说，好了，美智子，你对这个杨靖宇了解得这么清楚，足见你在特高课工作做得很深入。他又转身对众人说，听到了吧，我的将军们，这个杨靖宇真的不可小觑，要认真对待。我命令由东边到军管区、通化军管区联合组成讨伐队，限期一个月，彻底消灭杨靖宇所部悍匪。我在大日本天皇的寿诞，也就是来年3月1日天长节的时候，不想再听到这个讨厌的名字，大家明白了吗？众日本将佐一起立正吼道，哈伊，限3日内组成清剿指挥部，由川田义雄少将统一提调，并且把完整的清剿计划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哈伊，散会。这些个人全走了。梅津笑了笑，美智子，你的表现使我感到很骄傲。美智子一笑，司令官阁下真的骄傲了吗？那么您的骄傲不是太廉价了吗？梅津一愣，怎么，莫非你对那杨靖宇有了克敌制胜的办法？哥哥，这是我的工作，天机不可泄露，等着吧，也许您的那些骄兵悍将们做不到的事儿，我会做到。3个月内亲手把杨靖宇的脑袋放在您的办公桌上。说完莞尔一笑，马靴后跟一磕，咔，来个漂亮又标准的立正向后转，踏踏踏踏出去了。梅京听了很高兴，果能如此的话，我向东京本部就可以有个交代了。3天后作战计划出来了，得到了梅津的允许，美智子出发了。上哪儿啊？磐石县讨伐前敌总指挥部。到了磐石，他先接见了王达明、常素云夫妇。知道他俩吗？知道，常素云早就挂号了。这俩人怎么成了夫妇呢？是啊，现在王达明的媳妇儿死了，他又离开革命队伍，再也听不见闲话了，两人干脆就以夫妻的名义过上了。美智子接见他们之前已经对这两人做过详细了解，见面头一句就说，我预祝阁下夫妇夫唱夫随，百年好合。怎么叫夫唱夫随呢？因为他明白这俩货绝对是女人当家。寒暄过后，拿出两张任命状。第一张任命王达明为忠孝宪兵队参议官，第二张任命常素云少将军衔。在美智子工作组做顾问参谋，美智子又组成一支暗杀团，这个团只有19个人，都是经过严格选拔，是政治上绝对忠于日本皇军，军事上身手过硬，出手不凡，历史上都背着几条几十条人命的亡命徒。团长啊，就由江来章担任。江来章是谁？就是那个叛徒江二喜啊。这支特务行动团从组建之日起就集中封闭管理，每日超强训练，每天集合做晨起，向天皇效忠，喊着口号，任务刺杀，目标杨靖宇，这口号。

天天喊一遍。美智子问江队长，为什么要天天这么喊呢？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江二喜说，报告长官，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团员们才能把刺杀杨靖宇的任务灌输进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很好，精神可嘉。不过我建议以后还是不要再喊了，这样喊惯了怕会把人喊出毛病来，成了习惯，见人就喊，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另外怎么天天喊也会走漏风声。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很好的格言吗？叫做咬人的狗不露齿。吃。江二喜急忙立正，嗨，不喊了，以后我们就做皇军咬人的狗。美智子这边加紧训练刺杀团，临时讨伐司令部，以春田义雄少将为首的各路日伪军首领也正加紧调兵遣将做战略部署。那么乱石喇子革命军部呢，他们知道吗？得信儿了，杨靖宇一连接到三封紧急情报，其中两封是磐石县地下交通站送来的，汇报日伪军调兵遣将的具体部署，有日军通化旅团的一个连队，东边到吉林师旅的一个团，由临江调来伪满军少本良混成旅的两个团，从白城子调来张海鹏旅两个团，从突泉调来索井青旅的一个骑兵团，要围剿磐石山，扫平革命根据地，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活的。杨靖宇看罢皱起了眉头，就在这阵儿又来了第三封情报，这情报上写啥他还没看，先看红色唇膏画的一颗五角星就是一愣，打开一看，上写敌特工组织19人团任务刺杀杨靖宇，队长江兰章，首脑日特梅金美智子，令王达明、常素云二逆以投敌。杨靖宇立刻想起来了，在来磐石的火车上遇到那位神秘女郎洪五星，上次的关键时刻是他伸出援手，这一次又送来了这么机密的敌人内部情报，看来这不是一般的地下工作人员，很可能是隐身于日本高层啊！他究竟是谁呢？警卫员江峰见首长愣神儿，他用眼角一扫杨靖宇手里那张纸条，看见了醒目的红五角星，他低声说，哎，又是他。杨靖宇一惊，急忙把那纸条团在手里，救你鬼啊，又是十分要紧的事儿。杨靖宇拿出香烟，划着了火，点着烟，把那纸条烧了。小江说，这个主没事不联络，要联络准是机密大事，不许和任何人讲，去问问送这封信的是什么人，问过了是朝鲜人，叫什么不知道，干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全不知道啊，是个哑巴。哑巴咋知道是朝鲜人呢？看穿戴呀，白棉袄白棉裤，大裤裆小黑坎肩，背个背包，不是朝鲜阿波机是啥呀？杨靖宇不再问了，他知道找不到这位同志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必要去问，叫小江去通知县委，师级干部立即到军部开会。会上杨靖宇向与会干部通报了敌情，布置各部队各单位立即做好迎战准备。磐山根据地由冬训状态进入临战状态，整个红色抗日根据地干部战士群众一起运作起来。可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敌人会提前行动，怎么回事啊？这是叛徒王达明出的点子，
他是鬼子。

0: 皆任命的作战参议。当着参议总得帮人家参谋点事儿啊。他在鬼子总指挥川田面前说了一句不经意的话，可是引起了老鬼子注意。他说：“杨靖宇啊，哼，可有两下子。”嗯，川田义雄懂中国话，他问王达明：“你得说什么？”哦，王达明自觉失言，忙说：“我没说什么。”“不，你说了，你说杨的有两下子，什么意思？”啊，不，他是有两下子，可是太君您有四下子，比他还多两下子。川田义雄摇摇头，这样说话很不好。我知道杨靖宇的他得战神的一样，不然的话，我们那么多的精锐部队折在他的手里，能吗？不能的。王桑从他身边来，对他当然了解。您要大胆地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对付杨靖宇？是，川田太君，我看您指挥若定，果然是运筹帷幄。可是您不晓得，您面前的对手不是一般对手，他好像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也不讲游戏规则。真正的军人应该这样。你们的《孙子兵法》上好像也是这么说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他的情报网很邪乎啊。咱们在这儿研究的战略战策，大概那边已经通通地知道了。说了半天全是废话，这句最重要。王桑到这边来不会也是奸细吧？
1: 不，
0: 我可绝对不是来卧底的，我是中共县委书记，我咋能放着书记不当来卧底呢？我对皇军绝无二心，我要是有二心，不得好死。他一着急，不知说什么好了。川田哈哈大笑，拍拍他肩膀说：“开玩笑的嘛，我的明白，你的我的。”朋友大大的，哈哈哈哈哈哈！王达明吓得出了一身汗呢，往后他可不敢轻易开口了。不过刚才那一句话提醒这个老鬼子，川田下令，虽然有的部队还没有到，不等了，兵贵神速，今晚连夜开拔攻打乱石喇子。就这样，伪军集聚了有六七千人呢，有步兵、骑兵、炮兵协同作战，兵分六路同时进发。凌晨五点完成了包围圈，把一座乱石喇子根据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如同铁桶相似。这个时间按照常规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有人问了，五点钟了还睡觉？不错，农民有早起习惯，可你忘了这是寒冬腊月呀。山村也好，农家院也好，此时这是猫冬季节，早晨四五点钟在大山里跟半夜一样。鬼子伪军

怎么？他穿着狐狸皮的军大衣，狐狸皮的帽子，狐狸皮的套过大马靴，骑在马上，整个一个狐狸，他能冷吗？他现在光胜兴奋了，有侦察兵的报告，山寨里漆黑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就让他们在黑暗中统统的去死吧，开炮。首先咣咣咣咣炮击了20多分钟，之后命令各部齐头并进。这一阵猛烈炮轰把一座乱石山差点翻个个儿，再看烈焰升空，火光遍地，满山营房地仓子窝铺全给炸平了，断壁残垣，房倒无塌。日伪军冲进来这通搜啊，发现了地上横躺竖卧仅是几个老百姓，还都是老年人，拿枪的一个都没有。老鬼子春田骑在马上纳闷啊，不是说这个匪巢里寄聚几千抗日队伍吗？是人哪去了？正着这事儿，远处踏踏踏有枪声。那边有情况，他派人赶紧去。那位说了，杨靖宇的军队哪去了？撤了。就在敌人完成包围圈之前2小时，杨靖宇带领军部警卫连撤离了驻地。3个师的大队人马于昨天晚饭后就开拔了，跟日伪军从县城出发的时间几乎是同时。是不是他又接到情报了？这回可没有。当时我们东北抗日部队没有现代通讯设备，传递消息全仗着通信员的2条腿。日军联合指挥官川田听了王达明的鬼点子，突然出兵，这事儿就连他手下将领们提前都蒙在鼓里。那么杨靖宇的人马怎么撤了呢？撤到哪去了呢？下回再说。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现在你们还好？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听说有人已成家，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听着忘情水长大，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才知道也许那个时候才是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经有那么个人，你们可以互相指着彼此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床下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儿时的梦想是否还在你的心上，是否真的早已把那个人去遗忘，再次看到你是否变得比我还胖。

你好，我是丁兰。最近微信加了很多听友，看到大家鼓励的话语真的很开心，觉得每天花四五个小时整理稿子也没有那么烦了。为你摇一束桃花说，第一次听节目是那期红尘中的江湖。在那期节目里，我听到了关于人生的哲理，很深刻也很感动，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听经典。玫瑰家说，告诉你个秘密，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找到听经典，然后开始洗漱。哇，能成为你们生活的一部分，真的觉得很开心哦。看

任贤齐、徐怀钰、水晶，这首歌特别送给 Daniel。他说，我在加拿大工作，无论是上班路上还是旅途中都会听经典，谢谢你的喜爱。其实看到自己的声音能在那么远的地方出现，那种感觉还蛮奇妙的。还有一位打算到德国留学的雨佳，他说不出去害怕自己以后会后悔。是哦，我现在就特别后悔上班太早了，大学时就想着要去哪儿上班，可现在才知道这是给自己的束缚。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背着简单的行囊，每到一个地方就住下来，一边打工一边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待腻了就换一个地方。其实行走世界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勇气。空荡

一直很安静。用生命祭奠每一天说，已经收藏了丁兰听经典，那些节目对我很有感触，加油，一直支持你，谢谢。静水流深说，每一首老歌都是一个故事，一种心情，耐人寻味。是的，节目之所以以经典老歌为主，真的就是在听的时候会想很多很多人很多事，那是岁月无法抹去的。

切之谦演员，这首歌送给莎莎 C， 谢谢你的推荐。他的歌我已经听了，真的有很多不错的呢。看到西在微信上说，歌曲没必要放一整首，听歌有很多途径，主要是想听你的旁白，你说的话太少了。这样的话呢，让我受宠若惊哦。因为在主持圈里有一句著名的话，做主持人只要不烦人就行了。现在看来，至少我已经被你喜欢了，好感动哦。

周慧约定，这首歌为夕颜送上。红星说每天要听两个小时，每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手的人生故事都让听经典在众多音乐节目当中独具特色。另外他还建议如何提高收听率以及与听友的互动的方法，非常感谢。今后呢，我也会逐渐增加与大家的互动。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虽然我们从未见过，但我觉得你就在我身边。看到张大康在微信里写道，在流行歌曲满天飞的今天，幸好还有你依旧在坚持做着经典歌曲，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丁兰的节目，加油。真的很感动，还有很多听友的微信不能一一的读出，但知道吗，你们短短的话语就是支持我继续下去的动力。虽然有时也想偷懒，但是一想到每天都会有听众在等待，真的就不敢偷懒了。好的，我会加油的。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唱歌的人有一副沙哑宽厚的嗓音和充满新疆的地域风情，是不是瞬间会让你想象出一个留着胡子皱着眉头的斯索男形象呢？04年刀郎凭借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瞬间走红，而三年后他淡出歌坛，满足了人们对激流勇退故事的一切想象。

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原名罗林，1971年出生在四川，17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在歌厅里学习键盘乐器了。之后的几年跑过成都、重庆、西藏、西安等地。在海南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新疆姑娘朱梅，跟随他来到了新疆这片迷人的地方。一年当中，他走过了戈壁滩、草原、牧民的家，写下了1000多首歌，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刀郎。

情人。朱梅其实是刀郎的第二任妻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两个人相识。当时的刀郎总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特伟大的事儿，要把民族音乐推向全世界，完全不顾全家七口人挤在一个十平米的房子内。直到有一天看到小女儿在那么脏乱的环境里玩，突然就有一种困顿的感觉，觉得怎么会让自己的家人过得这么窘迫。那天他是流着泪走出去的，这之后他调整了音乐方向，不久就有了西域情歌专辑，一个月卖了30万张。

草原之夜，非常喜欢刀郎唱这一类的歌，感觉特别有味道。对于当年的淡初，刀郎说，因为出名以后那么多人议论自己，还有人不喜欢我的音乐说俗气，一下子觉得被泼了一盆冷水，彻骨寒。当时的他不敢上网，不看电视，关于俗和对他私生活的挖掘让他无处可躲。当然现在的心态啊好多了，对于俗他说，我做音乐的梦想就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听。什么叫俗啊？通俗、民俗、风俗，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最真实的感情，这就是我理解的三俗。

黄玫瑰。音乐其实挺有意思的，有人不喜欢，一定也有人喜欢。谭咏麟就很挺他，喜欢他创作的那首《披着羊皮的狼》，不仅唱这首歌，还出席他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支持吧。

蔡佑林披着羊皮的狼。刀郎说他不是都市人，做不了过度职业化的工作，过度的重复劳动让他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创作能力，于是他慢慢的减少自己的工作，继续写歌喝酒，过真正让自己舒服的生活，不在风口浪尖上，一切都缓慢自在。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上回书说到燕青会理诗诗，这燕青啊也没隐瞒，把以往的经过详实的向李诗诗讲述了一遍。李诗诗脑瓜好使啊，眼睛忽闪忽闪的，静静在这听着，一字不落全都记住了。听完之后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啊！哦，原来如此，你这一介绍真相大白了。姑娘，我说的一字都没有夸张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姑娘，还是那句话，求你方便之时面奏天子，替我们成全此事。我哥哥说了，姑娘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如愿以偿，你真是功德无量，我们必有重谢呀。好吧，我一定尽力成全此事，你就放心吧。好，不谈这些事儿了，我们谈点愉快的事儿。妈妈，哎，来了。白燕，我要款待小乙哥。在花厅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两个人对饮，谈了些风花雪月。哎呦，李诗诗有问，燕青必答，珠联璧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这个李诗诗偷眼观看，一瞅燕青多少喝了点酒，脸上红扑扑的，这小伙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牙排碎玉，是齿白唇红啊！这小伙这个头，这小伙这个谈吐，这个风度，这个靓丽，举世无双。有道是佳人爱才子，那李诗诗是风尘女子啊，那心眼花花着呢。说她爱道君天子，那是恐惧她的势力，那是逢场作戏。她真心相爱的人还没选着，真正使她动心的就是面对面的燕青。李诗诗的心直翻个啊，心中想，我要找这么个如意的郎君，我跟他吃苦受罪，我也心甘情愿。哎呦，真是爱死个人儿啊！想到这儿，春心荡漾，是一马难拴，频频敬酒，这嘴里啊就说了些挑逗的话，比方说：“结婚没有啊？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妻子啊？”你在水泊梁山孤身一人，寂寞不寂寞呀？你常做梦吗？竟梦见什么人呢？啊，等等等等等，用言语挑逗。燕青是什么人呢？玲珑剔透的脑袋瓜能不明白吗？燕青啊，把头一低，装糊涂啊。是，哎，拿这个唐突。燕青心说，矫正不怕邪歪，是不是？我无论如何我得掌住我的心计，不能因小失大呀。那燕青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为所动，但是还不敢得罪李诗诗，这个火候很难掌握。后来李诗诗借着这个酒劲儿，命人把箫取来了，给燕青吹了一首箫。你这个箫吹的这个好啊，完了事儿非叫燕青吹。燕青为了讨好李诗诗，也全神致志的品箫。其实吹箫啊，这玩意儿说的太白，就是品箫。那燕青那两下子比李诗诗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李诗诗听着悠扬悦耳，身心飘荡。哎呦，没想到这燕青还这么有才呀。一高兴，命丫鬟把大阮拿来了，那大阮在怀中一抱，拨动丝弦，
弹奏一曲。燕青一看，暗挑大指，好，李师师不愧是个才女。李师师又让燕青弹奏，燕青也弹奏了一曲，李师师是更加陶醉啊。弹完了，又叫燕青把衣服脱了，他要看看燕青身上的刺绣。燕青一看喝醉了，或者呢是以酒盖脸儿，这是套近乎。那位说李师师怎么知道燕青身上刺绣啊？咱没说吗？宋朝那个年间纹身相当流行，一般的人都纹身，这事儿就不奇怪了。燕青实在唐突不过，把上衣款掉了。李师师看看这个刺绣，哎呦，燕青啊，太美了，哎，真是红花的绿叶配着，好好。他接着说好这功夫，用两只小手摸着燕青的全身，摸得燕青浑身直发痒。燕青赶紧把衣服穿上了，哎，姑娘见笑了。燕青啊，你说的话我全记到心里头了，最近这两天我就替你办。是啊，姑娘，你想编套词儿，咱俩商量好了，你要跟皇上贸然就说我是水泊梁山的人，恐怕事出突然把事儿弄糟了，咱应该这么办。嗯，对，我心里早都有数的。我看这样吧，官家今天晚上不一定来，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姑娘，我还有点事儿要办。哎，我办完事儿我肯定过来。不行，你要想叫我给你办事儿，今天晚上你肯定得住到我这儿。燕青一看要再不答应，李师师就翻脸了。啊，好吧，姑娘你等着，我去就回来，的确有人等我，还有点事儿没办。那我可等你啊，别叫我等到你天亮。哎，一定我肯定回来。燕青好不容易脱身了，离开李师师的家，燕青把汗擦了擦呀，心说真难呢，这比开兵见仗也没差到哪儿去。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大步流星回到店房。戴宗啊就在这听信儿呢，一看燕青回来了，特高兴，都把我盼的眼睛发红了。你可回来了？我回来了。怎么样？你听我慢慢说。燕青把门关上，把见李师师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等说完了，戴宗乐了，我兄弟，你真就一点也没动心？我不信。都说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谁见着了？嗯，就你这年轻漂亮小伙，面对如花似玉那么动人一个大姑娘，你毫不动心？哥，我肯定没动心，不怕你不信，天日可表，我能因小失大吗？嗯，反正你嘴那么

说那谁知道，燕青一看这戴宗揪住不放，急得脸红脖子粗，哥，我向你发誓，如果我要动了淫心和邪心，天地不容，叫我死在乱刀之下。哎，别，兄弟，你看闹着玩，你怎么急眼了？哥，我不发誓，你不相信，相信，一百个相信。兄弟，别提这个茬了。正事儿不都说了，都说了，还有件为难的事儿，他今儿晚上非留宿叫我住在那儿，当然不是同床共枕啊，他那意思是说，一旦官家要露面，他及时给我引荐。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见皇上。旁人说我不放心，必须我亲口说，我心里啊才有数。当然更好了，兄弟，既然你公务在身，你马上快回去，别让李师师有了反感，顺着他来好吗？反正你挺大个人了，你心里有数，哥哥我不必叮嘱了好吗？行行行，我再拿俩钱儿，都给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拿钱敲开门怎么能行？拿吧，有的是。又拿了一包，燕青揣到怀里，哥听信儿吧，明天天亮我肯定回来。行行行行，兄弟走吧。戴宗在这听信儿，燕青又返回李师师的家，果然李师师在这等着，又换了套衣服。燕青来了之后请他吃饭，等吃完了请燕青洗澡沐浴，香汤沐浴，那洗澡水都打鼻儿的香，里头不知搁了什么营养的东西，洗完之后浑身溜光发滑。燕青等洗完了换上衣服，李师师陪着他品茶，两个人说笑一回。正在这么个时候，丫鬟慌慌张张进来了，姑娘啊，跟您这么说吧，官家今天晚上圣驾要来到。哦，真巧啊，今儿个他来了。我说兄弟，你听见没听见，官家来了，你嘱托我的事儿今天晚上我就办。好好好，燕青一琢磨，这是天意，怎么那么巧，那皇上不说天天来，隔三差五来，偏赶今天碰对劲儿了。燕青心里的动感一阵紧张，为了成全这件事儿，摆脱李师师的邪心，所以这燕青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姑娘我还有一事相求。说吧，什么事儿？敢问姑娘芳龄几何？不能轻易问女人的岁数，尤其是现在你见着面就问你多大了，这玩意儿最讨厌，这玩意儿他保密都不愿意说，古人也是如此。李师师一听乐了，我还小呢，今年27。27了，那也不小了。燕青一笑，小弟今年25，我比姑娘小2岁。我看这样吧，如果姑娘不气，你就是我干姐姐，我就是你弟弟，姐姐请上受小弟一拜。趴地上咚咚咚咚咚给李师师磕了8个响头。干姐姐跟亲姐姐能差多远啊，这一下就把李师师给稳住了，以防他有邪念。咱现在是姐弟了，跟一般的关系不同啊。这李师师顿感意外，但是也就受用了。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哎呀，我的好兄弟，把李妈找来。燕青又磕了几个头，您就是我干娘。然后丫鬟们都来祝贺。燕青又把那包好东西拿出来，哗打了开，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哎呀，这老李家人人都受了金银了，皆大欢喜，谁不高兴啊？都管燕青叫叔叔，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李师师这会儿心里也改变了，也拿燕青当自己的亲兄弟，说话动作也不那么轻佻了。给燕青准备住处吧，就在这跨院耳房

收拾一间房，干干净净的。燕青哪睡得着啊？在屋听信儿。李师师是浓妆艳抹，扮上大妆，等着伺候皇上。果然定更之后，道君天子穿着软烧的衣服，在几名工人的陪伴下，顺着地道来到李师师家。您看这个地道啊，咱们说过不止一次，究竟那皇宫怎么能修到李师师家？这地道得多大的工程？什么人修的？无凭可考啊，都那么说，石奈南作书也是这么做的，咱就这么说。这玩意儿估摸着可能性不大。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道君天子来见李师师，一露面李师师赶紧接驾，皇上高兴，卿平身免礼。哈哈哈！哎呀，这两天呐，公务甚忙，未能抽身来看卿，我感觉到心里十分寂寞。陛下，您两日不来，如隔三秋，我也十分想念。真的，哈哈哈哈！朕这不是来了吗？李师师吩咐一声：“摆酒。”哎呀，把酒宴摆上，那吃的喝的那个好劲儿，那个档次高劲儿，咱不必细说了。皇上能跑这儿喝二锅头吗？啃几个鸡爪子，啃几个猪蹄儿，他不可能的事儿。都是佳肴美酒啊，皇上喝得高兴，把外衣款掉，搂着李师师。李师师呢，千般扭捏，是万种的风流，讨好八弟徽宗。八弟徽宗啊，是神荡飘逸啊，高兴。正在喝的时候，李师师说话了：“陛下，臣妾有罪。”哎，你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何罪之有？跟陛下说，我有一事相求。说吧，你的事儿就是朕的事啊，你求我何事？我有个娘舅弟弟，我这个弟弟啊是做买卖的人，流落在外许多年未得见面，今天幸好来到我这儿了。我这弟弟向我提出个要求来，想要见圣驾一面，被我给挡了，但是他苦苦的不让，非叫我欲成此事，陛下能否赏脸让他一睹天颜呢？想要见朕一面，这有何难呢？这你何罪之有啊？既然是你弟弟，跟我就不分彼此了，那就叫他来吧，朕见他一面，谢主隆恩。李师师高兴，哎，也别说，李师师真办正事儿，让丫鬟找燕青去了。燕青一听，什么？皇上真来了，还真想见我一面，心里头难免有些紧张。他沉稳了片刻，换了一套干衣服，把头梳了梳，随着这个丫鬟直奔密阁。这叫密阁，一般人来不到的地方，当然十分宽大，分里外屋两间，里屋是寝室，外屋是招待人的地方。八弟徽宗搂着师师就在外间屋。不多时，燕青进了屋，不敢抬头往上看，扑通就跪下了：“小民叩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八弟徽宗睁开醉眼看了看，师师啊，这就是你弟弟正是，起来吧，恕你无罪，谢主隆恩。燕青站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低着头。抬起头来，朕看看你，多谢陛下。燕青一抬头，

0: 一个道君天子咫尺之遥就在眼前，燕青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八弟徽宗长得也不错，黄白镜子，宽脑门，方下壳，平日营养丰富，那气色是相当的好啊。本来五旬多的人了，看上去像三十多岁。短漠然，俩眼倍儿亮，穿着软烧的衣服，因为他的地位的关系，显着神圣不可侵犯呐。那么八弟徽宗也看清了燕青了，他没想到这小伙子长这么漂亮，堂堂一表啊。哈哈哈哈，是是，你这弟弟够个材料啊。哎，朕真没想到，真是个美男子是也。李师师笑着说，弟弟不必紧张，官家平易近人可好呢。陛下呀，我弟弟还会唱小曲儿，还会吹拉歌舞，样样精通，要不要他在席前助兴？好啊，好好好，那么就叫他弹奏一曲。燕青一想，为了讨好皇上，把所有的才能都释放出来了，弹了大阮，品了箫，吹了笛子，又唱了一首歌。燕青唱歌唱得好，哎呀，唱的那歌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回凉久软，悦耳动听啊，把个八弟徽宗唱的真是飘荡荡荡飘飘啊。哎呦，你真是个才子啊，唱得好，唱得太好太好了。燕青唱得真好，咱也不止一次说过他是多才多艺。这个唱歌分人，有的人喜欢未必唱得好，有的人呢本来唱得不好，愣装好，唱的是怪腔咧调，那玩意儿不是有个嘴就能说，不是有个嘴就能唱。偏偏这社会上就有帮厚脸皮，无音不全，舔着脸也唱，那跟燕青是截然不同，唱得真好。因为什么呢？八弟徽宗道君天子是个风流皇上，他就喜欢这套，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那是个专家，那是大师啊。他要能听入耳的，那肯定这个人错不了。八弟徽宗高兴了，赐酒。燕青高兴，把酒喝了，然后这燕青扑通跪下，陛下，我有一事相求，小人时时是可杀不可留，我该死，求陛下宽宥。嗯，皇上吃惊了，把酒杯放下了。我说你口称有罪，你有什么罪呀？不如说出来叫朕知道。李师师会演戏呀，紧跟着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够个一级演员，说哭就哭，说笑就笑。陛下，我这兄弟的确有罪呀，因此恳请陛下赦免他无罪。别哭别哭别哭，哎呀，你们这一掉眼泪这一哭，朕都糊涂了。我你有什么罪，如实对朕讲来。是，陛下稳坐，听罪名如实上奏，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八弟徽宗道君天子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浪子燕青见着八弟徽宗道君皇帝，他呀就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凭他能见着皇上。在那封建年代，皇上是至高无上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之骄子，神圣不可侵犯。平民小百姓想见皇上，那不是玩笑一样吗？这燕青啊不敢想，哎，结果还真就见着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人可能听着觉得这玩意儿不合理，实质没什么神秘的，这叫有心栽树树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看着简单就相当相当难，你看着相当难的事儿往往还非常简单。这一切一切归源于非常巧合。怎么回事呢？没有李师师，燕青见不着皇上。皇上要不走下道，要不逛窑子，也见不着燕青。您说这个事儿不是凑巧了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燕青多聪明啊，能错过这个机会吗？他先编了一套瞎话，说我呀我有罪。我什么罪呢？我是一个经商的商人，我叫燕青，我在河北大名府啊借了点钱，到口外倒腾马匹，等回来的时候正路过水泊梁山，结果被人家连牲口载人全裸进梁山岗，一住我就住了三四年呐。这后来我抽了个空子，我从梁山上跑下来了，官府曾经通缉过我呀，我现在无处安身，我是个罪犯呐，天天睡觉是提心吊胆，但是我有一肚子苦衷无处申诉，因此恳请万岁皇爷开恩赦免小人无罪。你看燕青啊编了这么一套瞎话，当然这个瞎话都跟李师师碰过头了。李师师在旁边听着假装掉眼泪，哎，你说我这个兄弟命有多苦啊，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陛下您看怎么办，能赦免他无罪吗？这赵吉听完了笑了，哎呀，朕以为什么什么大事儿，闹了半天小事一段呢，好，从我这说赦免你无罪就是，谢主隆恩。燕青磕了几个头。这李师师就说，陛下呀，孔口无凭，应该立字为证啊，光您这么说，他知道我知道，那官府的人都不知道啊，

您说是不？您应该下一道赦令才是。哎呀，我的印章什么什么东西都没带，怎么能书写呢？呀，您呢，写上您的名字就可以了。您贵为天子，哪一个敢不听您的？哎，那就等于天书一样啊。我这文房四宝都现成的，您就劳一劳大驾写写吧。写，好嘞。你看看李师师那说话真管用，八弟徽宗是言听计从啊。东西撤下，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八弟徽宗提着笔稍微想了想，刷刷刷就几个字儿：小玉州府县道文武衙门一提皆知，朕赦免燕青无罪，不得捉拿过问，钦此。宣和四年年月日召集，就这几个字儿，那值了金子了。写完了交给燕青，燕青非常高兴，再次磕头谢恩，把他揣起来了。哎，皇上今儿高兴了，一边喝着酒一边问燕青：你在梁山待了三四年啊？正是。好，好啊。那三四年也不算短呢，你对梁山里边的事儿肯定能知道个五六，能不能对朕说一说呀？燕青要的就是这句话。陛下容禀，我知道的太清楚了，不过呢，我是个市井的小民，用词不当，语无伦次，还请陛下恕我无罪。说吧，随便说，朕赦你无罪就是。好了，这燕青打开话匣子了，首先说，陛下，不管您爱听还是不爱听，我敢担保，水泊梁山那些人都是真正的侠义之士，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呐，通通都是好人。没事我跟他们谈心，我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害的，迫于无奈才逼上梁山呐。另外，宋江曾表示过，他根本不愿意当贼，就希望皇上下道招旨招安，赦他们无罪。如果赦免他们没罪，他们愿意报效朝廷，至死不渝。陛下呀，这帮人那都是虎啊，以一丁十，如果朝廷能任命他们干点什么事情，肯定他们赤胆忠心，为国尽忠，能给朝廷干一番事业呀，何必叫他们当贼呢？他们十来万人呢，兵强马壮啊，化干戈为玉帛，多好啊，连我都替着着急。方才我说这是个大概，燕青说的非常细，这赵吉呢还头一次这么认真听别人说话，他俩眼发直不住地点头。我说燕青啊，那么朕两次降旨招安你可知道？知道，我太知道了。为什么招安没成呢？陛下您听我解释。第一次招安是那个挺大个官儿，好像叫陈宝善，对了，陈太尉领着人去的，颁发招旨。可是呢，那个旨意里头也没写清楚，也没提到赦免他们没罪，光叫他们把东西全都交了，这玩意儿他们心里头没底，这是一。另外呢，跟着去的还有一个张干办和李雨侯，后来我打听清楚。

出来，张干办是蔡京的人，李雨侯是高俅的人，他们俩跟着搅和呀。到那块没拿水泊梁山的人当人呢，臭贼长臭贼短，什么无知的村夫等等等，你说那帮人能接受得了吗？因此起了反感，才有人撕了圣旨，殴打了钦差。但是陈钦差并没挨打，是那个张干办李雨侯被揍了。尽管如此，宋江还把他们护送出了梁山呢，这不也平安回来了吗？另外第二次招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宣读完招安的诏书之后，底下人反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听说了，听谁说的呢？就听那位姓文的文师爷，就是文参谋，他说的。他现在在水泊梁山当人质，他泄露了秘密了，说高俅高太尉私改诏书，本来赦免所有的人无罪，他单独的把话给断开了，说除宋江之外余者都赦免无罪。您说那帮人能答应吗？他们水泊梁山的人一个头磕在地上，最讲义气不过，不赦他的头领，他们能服从吗？因此第二次又失败了。八戒徽宗一听这都新鲜，有这等事，朕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这八戒徽宗听得更认真了，往下接着说，童贯童太尉打了两仗，兵败将亡啊，叫梁山打得稀里哗啦的，他跑回来了。后来我听说童贯说什么，天气炎热，士兵不服水土，因此暂时罢兵，这纯属是欺骗天子啊。是那么回事吗？他那十来万人全完了，他是有意的蒙蔽圣上。拿这次高俅来说，调动全国的军队去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水军全军覆没，步兵损失了三平之二啊。高俅还被俘了，他说了吗？在水泊梁山上住了三天呢。宋江就那么恨他没杀他，相反的盛情款待，不是冲着高俅，完全是冲着陛下您呐。抓的俘虏一个都没伤害。高俅当时表示愿意回京之后面见天子，如实的讲述实情，请您下达招安的诏书啊，赦免宋江等无罪。他都起誓发愿保证了，宋江等人这才把他们送出水泊梁山。可是我们不明白这高太尉是怎么想的，回来之后他连个面儿都不露，还带来梁山两个人。他呢把文焕章文参谋放到梁山做押帐。那高俅离开梁山都两个多月了，我们就在那等着，一点消息都没有，泥泞入海无信息呀，眼睛都盼蓝了，就盼着皇上您召安呢。在这个节骨眼儿，我才跑出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太知道内情了。哎呀，八戒徽宗这个脸色就不好看了，他并不糊涂，只是这人好玩儿，不过问正事。今儿个这么一听啊，好，我被蒙在鼓里了，我是傻小子，叫童贯和高俅把我给骗了。自从高俅回到京城之后抱病不出，我连个面儿我都没见着啊。好啊好啊，高俅，好一个童贯呢，我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皇上嘴没说，心里是这么想的。行行行。

我明白了。燕青啊，感谢你啊，向我提供了这么多情况。好了，我也累了，你到下面休息去吧，谢主隆恩。燕青转身出去了，回到自己那跨院。这李师师呢挺高兴啊，对得起我这兄弟了，这点钱我也没白拿，这就在皇上面前撒娇。后来两个人同床共枕，咱不必细说了。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皇上手下的黄门官来砸门来了。哎，天不亮皇上就得回宫，要叫别人发现了诸多不便，折腾板子压死人。你这皇上偷情啊，还得偷着。所以皇上急忙起来穿好衣服，顺着地道回了皇宫了。李师师困了，接茬睡他的觉。燕青呢，人得喜事精神爽啊，燕青激动的一晚上没合眼，盼着天见亮了。燕青起来把衣服穿好，洗了把脸往外就走。正好门前有个小厮打扫卫生，认得燕青。哎呀，叔叔，这上哪儿去这么早啊？我有点小事儿，我暂时告辞，如果师师要问，说我很快就回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叔叔早好。因为他也接了钱了，所以管燕青叫叔叔。不表他，单说燕青一溜烟回到殿房，正好戴宗也起来了。哎，再看戴宗喝着水吃着早点，就像没事人一样。燕青冷笑一声：“哥，哎呀，我去了一晚上，你一点都不关心呢，你就不怕把事情闹翻车吗？哎，你看你跟没事人差不多少。”贤弟啊，你办事情哥哥能不放心吗？肯定是万无一失啊。另外兄弟，实不相瞒，我晚上也没睡好觉，我曾经啊到老李家门口转过三次，听听动静。我一看夜深人静，平安无事，我就知道你一切顺利，所以我回来睡觉，这有什么奇怪的？哦，原来如此。戴宗说：“快坐下，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哥，是这么回事。你看，这是皇上给我写的赦诏。另外，我把详细的情况都跟他说了，我编的瞎话，我是这么说的。好，好，好，好，好，好。戴宗说：“妥了，宋哥哥交给咱的任务，咱已然完成啊。”那皇上真动了心了，他这才明白真相，对于下一步招安我们，看来是有希望了。是啊，皇上是知道了，但他办不办正事儿，咱心里还没底。咱不还带了一封信吗？是文焕章文参谋给肃太尉肃元景写的亲笔信，咱这封信还得亲自交给他。对呀，戴宗说：“这事儿你办我办，哥哥，干脆我办吧。怎么样？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就走。”“行行，赶早不赶晚。”两个人吃完了早饭，高高兴兴去找肃太尉。那还不好打听吗？肃太尉的官太大了，有人一指方向：红狮子胡同门牌六号，那就是肃府。到这一看，可不是吗？院墙高大，门楼广阔，青石的台阶，两溜拴马的装爵，一对抱头的狮子分在左右，门上有人在这站岗放哨。燕青叫戴宗在旁边等着，他过来了一抱拳：“哎，这位兄弟辛苦了。”站岗的一看：“什么事儿？”“哎，请问这是肃太尉，我先恕个罪说啊，肃元景的宅弟吗？”“你是干什么的啊？”“有他一个朋友托我给带了一封书信，叫我亲自交给肃太尉。”“哦，这么回事儿。”“他还没回来呢，还在

0: 皇宫之中陪王伴驾，啊，什么时候能回来？这可说不定，因为我们太尉是个盲人，跟皇上寸步不离，有时候回来的早，有时候回来的晚，有时候通宵达旦不回来。那我只好在府门外等候了，愿意等你等吧。这燕青没办法，回去跟戴宗一说，俩人蹲的影壁墙下就在这等着。好家伙，这着急呀！这时间就是个怪物，你怕他过得快，哎，呲喽他到了；你盼他快点过，他迟迟不过。等啊等啊等啊，其实时间不算太长，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八抬大轿就过来了。戴宗燕青急忙站起身来，来了，大概是。果不其然，大轿到府门外，沾尘落地，有人打起轿帘，撤掉扶手板，有位高级大官从里边一哈身出来了。燕青眼尖呢，认出来了，苏元景。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燕青大步流星，三步两步就到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大人在上，小人叩拜大人，把苏元景吓了一跳。什么人呢你？大人休惊，我受人之托，给您送了一封信，我等您半天了。送了封信？什么信呢？是文焕章文参谋的亲笔信。文焕，哦啊，知道知道，你是文焕章的什么人？我是他的晚辈，我到京城来办事儿，顺脚把这封信给您捎来了。哦，请到里边来吧。这素元景还真挺客气，下轿进府，坐到花厅之中，把官服脱掉，换成了便装，有人把茶水给沏上。素元景在这坐着，边休息边叫人把燕青带进来了。燕青规规矩矩十万里之后，把文焕章这封信双手呈上。这素元景一边拆信一边看燕青，你是他的晚辈啊？正是。那个，那是我一个叔叔。哦，素元景说着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一开始啊没注意，一看三篇，认真的一看，苏元景傻了。有这等事？我是半字不晓啊。文焕章能不说实话吗？把所遭所遇从头到尾一切的事情全写在信上，那阵都是文言，话比较精炼，三篇就说明很多很多问题。这高俅打了败仗还被俘了，谁都不知道啊！啊，文焕章做押仗，现在在水泊梁山呢。文焕章在信中反复强调，让素元景在皇上面前多进美言，快点将诏书招安。宋江众人两眼望穿，就等着这个好消息。上写千，下坠着万。文焕章顿首，好啊好啊。你姓什么？我姓燕，我叫燕青。燕青啊，多谢你送来这封信，在我府里头吃饭吧。来人，在账房赏他。多谢太尉。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0: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炼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炼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创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在节目开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啊说一件咱们心内科医生啊都心照不宣的事儿。凡是得过心梗啊、心衰、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平均每一个人呢常年要吃4到7种西药呢，而且一旦有心脏病了，90%以上的都要终身的服药。很多人就觉得呀，得了心脏病啊那只能认命了，这辈子啊看来永远离不开药了。其实啊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咱普通人的渠道受限，根本接触不到好药，久而久之啊思维就固化了。心脏病啊除了常年吃药开刀做手术，就没有别的出路吗？这也正是我来到啊多福多寿的初衷，就是想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带给大家伙，从此呢远离心衰、心梗、心源性猝死这类的心脏顽疾，真正做到啊救急保命、治疗出根、养心防病的目的。我还是那句话，大铁还需要自身硬。我高明军医啊要没那本事也不敢夸下海口。长效救心丸啊只要我点头说能治，就从没有失手过。在这呢啊重点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国补啊叠加医保报销的双重福利啊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两天了，一旦错过这次好机会啊，往后啊再也没有一粒8毛钱的报销福利了，再也没有啊低价惠民政策，再也不会啊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活动结束啊立刻恢复原价，之后啊一副药就得花2880元了，玲珑急救药盒呢也会同步的停发，往后啊再也领不到了，享受不到了。想要救心治心护心，不想常年啊吃化学药遭手术罪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啊最后两天的国补加医疗报销双福利，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2: 400-788-7277，
1: 让我的学生啊赶紧为你锁定名额办理申请。那说到心脏病啊，我在301坐诊40多年了，常跟徒弟们强调，判断一个人的心脏好不好，看他晚上啊睡觉的状态，就能看出个7-8分来。我们心内科来看的话，夜里睡不踏实，半夜憋醒，睡觉打鼾，噩梦频发，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清楚，夜里出现的那些症状都是心脏病啊报警的信号，只要出现任何一种一定要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

治病保命，刻不容缓。现在啊，我就敲黑板画重点了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了。第一个，睡觉打鼾严重，睡着了还伴随了呼吸暂停的，这是冠脉血管淤堵以后发出的心梗猝死前的轰灯报警，鼾声震天，中途突然窒息，停几秒钟，这是夜间反复缺氧，血压突然升高或者降低，在不停地加重心脏负担导致的，长期这么下去啊，会加速血管进一步的硬化，心肌肥厚。国内啊，流行病学数据也显示，打鼾伴有呼吸暂停的病人，心梗风险啊，那个比常人呢高出一倍以上。特别是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有85%都在啊夜间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下出了大问题。所以说啊，但凡你睡着睡着突然不喘气了，停几秒钟啊，到十几秒钟猛地大喘气，打一声大呼噜，再恢复呼吸的，这都是心脏病啊再给你敲醒了警钟。看似只是睡觉打呼噜，实则呢身体早就埋下了重大隐患。到底哪天出事啊，根本不给你一点反应的机会。那接了第二个呢，刚入睡或者凌晨啊，莫名其妙的，哎呀，出现心慌惊醒，那可是心律失常的典型报警信号。我做人发现的啊，70%多的心脏病患者都是这样的情况，刚睡着了或者凌晨半夜呢，突然心慌惊醒，胸闷发堵，但奇怪的是啊，白天却没有一点感觉啊。不少的病人呢误当是啊年纪大了睡眠浅不当回事，但如果是本身有心脏隐患的病人，一旦出现这样的夜间心慌，危险是成倍的飙升啊。临床数据也表明，80%以上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突发都专挑啊深夜凌晨发作，这种半夜的惊醒绝不是单纯的睡不好觉，大多都是啊心律紊乱、心肌缺血在提前报警。很多病人啊醒过来缓一会啊就不当回事，转头照样啊该睡就睡，但其实呢隐患呀一直在身体藏着呢，什么时候扛不住了，根本不会提前给你打招呼。再就是第三个啊，夜里啊频繁的多梦，总被噩梦啊吓醒了，往往是心肌缺血、心脏病啊发出的求救信号。有的病人呢一到晚上睡觉啊，老是在那做噩梦，要么梦见了从高空坠落掉下了悬崖，要么呢被猛兽啊狮子啊追赶，还有的梦到了已故的亲人。很多病人呢都以为啊压力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在临床上表明啊，这类的噩梦啊夜间惊梦不能简单的归结到思虑上。我们中医讲啊，心主神明，心神靠心血来滋养啊，一旦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夜间的心神失养，神魂不安，才会频繁的做噩梦惊醒。而一旦长期出现这种啊噩梦缠身的情况，恰恰说明啊你已经存在了心肌供血不足，是心脏提前发出的预警信号。最后呢，像夜间盗汗呢，手脚冰凉发麻，口苦口臭，夜尿频多，这些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有的人明明啊不热呀，睡着了以后啊却浑身出大汗，

这是心功能异常的典型表现。还有的病人呢，整夜手脚冰凉冰凉的，甚至伴随着发麻发木，说明啊心脏供血无力了，血液呢送不到四肢的末梢。更有不少的病人啊，一到早上嘴里啊发苦发黏，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又与小肠相标邻，这可是啊心火过旺冠脉淤堵，心脏供血失常的典型表现。还有的病人呢，总是夜里起夜尿不多，却频繁的想上厕所，这是心功能减弱全身供血不足的发出的信号。说白了啊，就是心血走不动了，水也管不好了。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但凡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大家伙啊一定要高度注意起来，赶紧啊用上长效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就拿我一位啊老熟人来说，我经常喊他老刘，那可是啊工程院退休下来的老干部啊。有次啊和他吃饭闲聊呢，老刘啊就和我们开玩笑说啊，抱怨说啊，说他老伴儿啊因为他总打呼噜，要和他分床睡呢。本来呢一圈人呢都当听个啊家常笑话，但是我笑不出来，我这做大夫的雷达呀一下响起来了，我就提醒他呀啊，长期打呼噜可不是小事啊，有空啊一定要到大医院检查一下心脏。但是老刘啊不以为然，说他每年都会去医院做检查呢，就一点轻微的高血压，现在每天啊抽烟喝酒，身体啊还硬了的很呢。听完他的话啊，我就没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啊，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老刘啊在一天啊凌晨两点多的时候，突然呢胸闷窒息，家人呢赶紧送到医院抢救啊，最后确诊为突发心梗。好在抢救及时啊，人总算挽救回来了，但是呢心脏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或者损伤，之后啊动不动啊就出现了心慌气短，一活动就胸闷气喘啊，根本抽不了烟了，酒也不敢喝了，平时亲爱的小区溜达的人呢也不敢出屋了啊，睡觉平躺着就憋气，离不开高枕头啊，多难受啊。后来呢到了301医院啊找到我了，我当即啊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现在啊再也没有凌晨啊突发胸闷窒息的情况了，平日里啊心慌啊气短呀、啊、一活动就憋气气喘的毛病彻底的消失了，平躺着也不憋气了，不再需要高枕头睡觉了。最关键的是，就连困扰他多年呀、啊、打呼噜的毛病也彻底的好了，和老伴儿啊再也不分床睡了。前段时间啊老刘来复查，我给他安排了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冠脉血管检查等常规的心脏病检查，原本紊乱的心率啊已经恢复平稳规整了，心脏泵血的动力呢恢复正常，血管淤堵啊也彻底疏通开了，心功能啊再也没有出现啊缺血的情况。老刘这病啊归根结底啊就是长期的心肌缺血冠脉血管淤堵，再加上常年的抽烟喝酒，一步步的破坏了心功能，最后啊就诱发了心梗。那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啊，普通的西药只管临时救急啊，压表面症状，那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就能轻松的做到不光缓解了表面的急症，还能把老病啊这个病根彻底的给调好了呢？

0: 这就多亏了其中的三项要由。第一，沉香药油啊，速通贯脉，主打一个急救破关。沉香药油啊，就像给堵塞住的贯脉血管打通应急通道一样，能快速的穿透啊血管壁的壁垒，溶解血管里面的啊血栓斑块，就像清道夫一样，把堵死的血管啊通开，快速的解决啊心绞痛、心慌等这样的不适，一小时内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守住心脏的救命防线，避免心梗、猝死等致命的风险。这就是它救心脉的厉害之处啊，也是长效救心丸应对心脏急症的底气。第二个，檀香药油硬核修复，主打一个前药油啊，就像给心脏撞上了新引擎一样，用药120天，焕活新生啊11个心肌细胞的，同时给心脏补充啊充足的动力，让心脏泵血的能力呢大幅度的提升，不仅能改善啊心衰的症状，还能从根源上减少了血管的淤堵，杜绝心梗问题的反复发作，让心脏从虚弱无力的状态变成了活力满满，真正实现了从治病到养生的重大转变。所以说呀，三香合一，沉香破关通淤堵，檀香通关消心力，紫檀固本保心力，从根本上解决淤堵、失常、心衰啊三大心脏的病根。当然了，要说到我的恩师啊苏龙扎布的智慧，
1: 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高老师啊。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说是一粒8毛钱的活动快结束了，我买了3盒。现在吃了13天了，我想问问你啊，就是我要不要再定呢？
0: 好，别着急啊，咱就慢慢说一说，我看还能不能再定一下啊，好吧。
3: 哎，
0: 说一下。
3: 老师，我今年呢67岁了啊，高血压有10多年了。61岁的时候啊，就是查出来心肌缺血，冠脉有狭窄，但是没还没下支架，到这个还没到那一步呢。大夫当时就说是我是狭窄的中度啊，不能大意，
0: 缺血期。
3: 我一直在吃药， 但是胸口啊还是

0: 老是发紧，像是有东西堵着的那么个样子，经常呢就感觉就是有双大手紧紧捏住我的心脏一样，哎，整个人呢就发懵，有时候我的肩膀、后背、下巴都发疼，经常就是我拖地拖到一半啊就不能拖了，哎呀，疼的就不敢动，走路快点，上个楼啊都气短，有时候坐那儿都在深呼吸一口，这我吃了好多年的这个阿司匹林的这些药啊，哎呀，该难受的还是难受呢。
1: 好，我明白了啊，像你这个胸口啊发紧、发闷、发堵啊，这都是典型啊心肌缺血的表现，还有你肩膀、后背啊、下巴骨这个地方啊串着疼，都是心绞痛特有的放射性疼痛。走路快一点呢，上楼气短呀，坐着都响，深呼吸，主要是冠脉啊狭窄堵塞的厉害呀，心脏供血供氧啊不足导致的缺氧了。你吃这个阿司匹林啊，这些西药啊大多都是帮你啊临时的啊抗血小板稀释血液的啊，吃降压药呢它是稳血压的，疏通不了啊冠脉的淤堵啊，也补不上心肌缺血缺氧的这种能量啊，说白了啊只能治标，根本没有能力治到根本上。
0: 老师，你是不知道呀，自打我就是这个得了心脏病
1: 啊，
0: 整个人那个脾气都变了，哎，
1: 肯定啊，
0: 家里老头稍微有点动静的话，哎，我心里我就烦得很啊，他说我没事找事儿，哎，我俩动不动就干仗呢，就连我的闺女啊关心我的身体啊多念叨了我几句
1: 啊
0: 我听着我得也烦，但是烦完后吧，哎呀我又后悔，自己就往屋里一坐，心里就堵得慌，哎，越想越难受，有时候还掉眼泪呢，
1: 哎，
0: 尤其晚上啊我躺那儿啊我亲口发梦老想事儿，一会儿觉得委屈，一会儿呢又觉得自己脾气差对不起孩子，哎，老是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
1: 像那个脾气大呀，不是你本身造成的，是病造成的，是吧？像你这个情况啊，主要是心脏啊供血不足啊，还是体重啊有关系。你这个心肌啊缺血缺氧了啊，冠脉呢也狭窄，心脏长期的供血不足的话，供不上血啊，人就容易啊急烦，心供氧不够啊，情绪都兜不住啊。所以说才会啊一点小事就发火吵架，说完了又后悔委屈，一个人呢坐着难受想掉眼泪，这不是性格出了问题了啊，中医管这叫心神不宁，说白了啊就是心不稳人就乱啊。
0: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呢自从我吃了长效救心丸呐，这些感觉全没了，哎，
1: 你看
0: 吃完了就感觉到那个身体里啊透着一股子药香，哎，从胸口肚子这儿慢慢的就是往那个全身散开，脑袋呀、鼻子、耳朵
1: 啊
0: 都跟着就是通透了，好，那个手脚也变得热乎乎的了，
1: 对呀，
0: 就像是有股暖，哎，有股暖流往身体来回的串呐，感觉全身的血液啊都通开了似的，哎，特别舒坦的。我当天晚上睡觉呀、没再那样胡思乱想了，哎，沾着枕头就睡，哎，好了，第二天早上被楼下的那个狗叫吵醒了啊，也没啥感觉，就正常起床，那老头还说是他下楼叫那个狗主人呢，管好自家的狗，别吵吵，哎，我就摆摆手说没必要。哎，我老头看着我，哎，我老头看着，我没有发一点的脾气样子，他都愣到那儿了，哎，总想去那个附近公园溜达，和公园的人聊聊天，说说话，这要搁着以前呢，我真不愿意出门的。连菜都是我老伴儿去买，有时候烦了吧，菜也是让我老头做。但是现在你可不一样了，我很乐意自个儿去出去买菜呀、回来做饭呐、哎，干啥都舒心了，
1: 对，
0: 而且逛公园，哎，对，是的，而且逛公园的时候，我还发现呐，我走路这个胸口发紧发懵的那个毛病没了。

0: 啊，好了，嗯，
1: 哎，好了，溜一圈啊都不气短，肩膀后背下巴也不跟着疼了啊，
0: 嗯，
1: 现在把家里的大小屋啊全拖一遍都不感觉难受，我不用想都知道，这肯定就是这十几天吃长效救心丸把心脏吃好了呀。
0: 啊，对呀，这叫动脉硬化逆转了，你能有这么大的好转呀，转变呀，多亏了左卫啊活有的长效救心丸。市面上很多的用药啊，大多都是死药，死药只能临时的救命啊，牙齿症状永远治不了根本，越吃身体越糟糕啊。你吃长效救心丸以后，感觉有东西啊在体内啊窜来窜去，是因为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啊，啊能够通透啊血管，补足心肌细胞的能量啊，安神定志了，从根本上调理好心脏。不光你的胸闷气短好了，你看你的脾气啊、睡眠啊、精气神啊，全都跟着好了吧？你现在才用了13天呀，这么短时间啊，就得接着坚持吃啊。吃完了第一副，胸口啊堵闷呐、啊、夜间心慌失眠啊，就彻底消失了。等你用完了3副药啊，病根啊就从根上拔掉，不仅把现有的问题啊全解决了，还能给心脏啊建立一个长期的保护，防止以后啊再往心梗啊直加发展。而且今天呢啊，它可是双政策活动啊最后2天了啊，活动一旦结束了啊，一副药就恢复原价了，2880元了。最好赶紧拨打常委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登记报名，好吧？
1: 嗯，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让我闺女啊、给我把剩下的药补齐了。高老师，还有一个大事啊，就是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呀、能不能送我一个呢？
0: 啊，当然了啊，玲珑急救药盒啊，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都可以免费啊。送给你一个，放心吧。
1: 哦、那太好了，高老师，那就真的谢谢您了啊！谢谢你，高老师。
0: 那就说到这啊，嗯，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
1: 嗯，好，谢谢，好，再见。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2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高主任。
0: 哦，你好，你好啊。
4: 今天
0: 什么事啊？
4: 我这个心跳慢。
0: 哎呦，慢呀！多少次啊？
4: 一分钟呢，这都跳个40多、50下。
0: 哎呦，太慢了啊！
4: 啊，再不说呀、再拖下去啊，哎呀，就得按那个起搏器。
0: 嗯，有可能啊。
4: 按个起搏器呢，最少啊，都得30万。
0: 嗯，
4: 我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啊、高老师，我这个情况是那个长效救心丸，你不按那个起搏器吗？
0: 啊，这样吧，你先给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4: 好好好好的，
0: 啊，
4: 是
0: 说说。
4: 我就是个庄稼汉，今年呀65了，从去年开始吧，我呀总感觉这个头晕发懵，动不动啊眼前发黑。2年前呢还能扛着锄头下地，去年就不行了，下地啊就是一个点不着，你就没劲了。对呀，还总感觉睡觉睡不够啊，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0: 是啊，
4: 有时候呢感觉这心呐、突然的往下掉似的。这不是啊，就得呀、大口啊深呼吸。
0: 对，心来心跳啊。
4: 然后呢我就去一个县医院做检查。大夫说我心跳点慢，

0: 一分钟就四十多下五十下，大夫还说我的心跳啊越来越慢，风险也高，再这样下去就得装那个起搏器。高主任，你是不知道啊，我现在啊自己一个人住。
1: 哟，孤寡老人呐，
0: 老哥呢很早就住了，因为一些事情啊，二哥呢现在呀、就没说呀给我打点生活费，剩下的啥也不怪我。
1: 哎呦，你太不容易了，你也先别慌别着急。正常来讲的话啊，心率持续啊低于四十次啊，频繁的出现黑蒙啊、晕厥啊，啊心脏啊间歇性的跳动啊，啊这才是达到了安装起搏器的啊标准。像你现在啊干预还不晚。再说到你这个病啊，你一辈子在家务奴，常年啊超负荷的劳作，年轻时候啊身子骨硬朗啊能扛，但是日积月累啊就容易导致啊心脏起搏无力，泵血能力下降，才出现了这种啊心跳过缓。那么心跳啊跳得太慢，全身的供血供氧啊它就跟不上了，就会出现啊大脑手下缺氧，就是头晕发懵，眼前发黑，浑身乏力，整天像睡不醒一样，心里啊总是发空往下沉，总想大口的深呼气啊，就是缺氧啊，啊气不够，说白了啊就是一辈子啊重体力啊奴活透支了你心脏的功能了，造成了你现在啊心率啊就过缓，心率过缓呢心肌供血就更不足了。
0: 哦，明白明白。那高主任，你说我姐姐咋饭后啊，在广播上不是都说从小就九万用一次药能管七天，吃三副药能管十多年不犯病。我有从小就九万能好吃不？
1: 好，是这样啊，你听我广播还认真啊，像你这个情况啊，据我的临床经验，你得赶紧啊用上长效救心丸，三副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到时候啊就算你想花钱去安起搏器，大夫啊也永远不会给你安了。为什么我有这么把握呢？因为长效救心丸中的啊檀香药油里面的正电和檀香醇专门啊针对受损的这个心肌细胞啊，也就是窦房结心脏传导通路啊起效，修复好这个啊心肌细胞这个起搏器了，那么它这个电流啊就正常了，修好了心脏自身的电路系统，用药七天就能啊规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恢复了心脏正常的起搏和传导能力，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植入这个器械了，就能啊彻底扭转啊心动过缓这个大毛病，杜绝突发头晕晕厥和夜间心脏骤停的隐患呢，所以也不用担心啊任何的手术风险了，还省下了高额的治疗费用呢，你看一举夺得吧，是吧？
0: 那太好了高主任。你看我的情况这么没合适呢，现在再说这个急救如何吗？
1: 好啊，是这样啊，只要你报名啊前二十名以内的玲珑急救盒啊100%免费送你一个啊，而且考虑到啊你这个经济条件啊比较特殊啊，一个人不容易啊，今天可是长效救心丸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活动最后两天了，等结束以后啊一副要立马恢复原价2880元了，我就建议你啊现在就直接订上三副，算下来呀也最合适。另外呢，我就想多说上一句啊，像你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你看你儿子呢光打个电话经常也不来啊，不管以前有什么隔阂，那么最好啊多给孩子交流交流，那都是血脉至亲啊，哪有一辈子解不开的结呢，相互理解啊，啊让孩子帮你把这三副药订上，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啊你还能帮他的忙呢，这么下来啊全家就能平平安安的。

0: 过上了好生活，好吧？哎，良心说话了。
1: 哎，高志，你说的太对了。以后呢，我就啊找儿子说说我的病。真是感谢谢你了，高志。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嗯、
1: 你们的军人呢，当然该为那个老百姓着想了。真心实意啊，为咱们的老百姓解决难处。哎呀，太谢谢你了，高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这也是啊，我当军医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啊，为咱们老百姓服务。好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上你的名，现在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两天，千万别错过了啊！好吧。嗯，
1: 好的好的好的，高主任，我这就很快的联系，谢谢你，高主任。
0: 好，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你好，是高教授吗？
0: 啊，你好啊，我是高明，请讲。
4: 哎，高教授，我想就趁着还有活动哈，赶紧给我在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妹妹也优反复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这个急救药盒还有吗？
0: 放心吧，只要是今天报名啊，前20名以内的玲珑急救药盒啊，100%免费送你一个啊，而且今天呢，那可是长效救心丸啊惠民活动最后两天了啊，记住最后两天，结束以后啊，那立马恢复原价，一副药就得2880元了。您现在订最划算的，啊，赶紧打
2: 400-788-7277，
0: 报名就行了啊，就啥都有。
4: 好好好，好好好，高教授，这个电话一觉睡到天亮。这不前段时间前段时间这不家里聚餐嘛，一桌子十几个菜都是我做的，都是我掌勺的。
0: 能掌勺了。
4: 是几个小时下来哈，就完全不觉得累，而且这个胃口也好了，顿顿都吃一碗半。
0: 对对对。
4: 哎呦，现在真的我就跟好人没区别啊，现在能吃能睡，感觉都年轻20岁了。
0: 嗯，这就对了啊。还是那句话，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啊心脏病的丹书铁卷呀。那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效果，正是因为啊三香，分别是啊取自于越南千年的沉香、印度麦索尔老山檀和800年野生紫檀，为心脏提供啊深层细胞滋养和功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长效救心丸啊采用的是2步精细的提取

0: 是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第二步呢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两步工艺啊，能够让药物的活性成分更加的纯净和集中，使得它的疗效啊效果呀，比普通的大分子药死药强大80倍以上。正是这种高效的提取和浓缩的技术啊，才让你胸口啊发紧啊啊气喘等心衰症状彻底消失了。你看，瞬间你这个胃口上来了，睡觉啊都恢复正常了，你看多好啊！
1: 可不呗，真是这样，高教授。这叫要我妹一听、一听完哈，就跟我说，说她是最近吧，这心脏有啥感觉？说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完了，那个上医院，他说他是早搏房颤，这不听看我这样吧，他也想试试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不我听到这个广播说一粒8毛钱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两天，一来吧，我是想问问你，就是我这个心衰是不是三副药吃完就能像您说的，就是保护心脏十几年不出问题？
0: 对对对。
1: 要是真能这样吧，我就寻思着趁着活动没结束，赶紧把剩下的补齐。二来呢，我就是还想给我妹儿也订上这个三副。要我说，教授就是你帮看看，就像他这个早搏房颤，完了他还有糖尿病呢，得有7-8年了。
0: 哦。
1: 啊，吃完这个三副长效救心丸，能不能也跟我一样恢复的利索呀？
0: 啊，是这样啊。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啊，用是没错的。啊，等你啊三副要用完了，心脏更加的稳固啊，未来17年。啊，这个身体就好好的，确保你远离啊心源性气喘呀、胸闷呐、心衰进一步加重啊，还有这个心梗啊、猝死等问题，都不会再找上你了。再一个就是你妹妹啊，这个心律失常啊，也是心肌细胞这个传导性细胞坏了，心跳时快时慢，说明心脏电活动啊、电路不稳了，再加上糖尿病这个糖毒啊，长期的影响啊血管细胞。尤其是伤害啊心脏的传导动力细胞，也就是窦房结，可能导致啊心脏功能啊进一步下降，如果继续恶化啊，就会引发呀啊心力衰竭、心梗和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啊非常严重啊。你妹妹现在啊直接用上长效救心丸完全是对症的，因为贪翔药油啊就像给心脏啊装了一个精准的调节器一样，用药7天直接就修复好了这个传导细胞，心律失常啊也就不治而愈，而且还能改善呀、糖尿病患者的血循环，大大降低了啊血糖对心脏病的这个负担呀。
1: 哎呀，高教授，有你这话吧，我就放心了。
0: 啊、
1: 哎呀，这么的，一会儿我就给我自己订上一副，再给我妹妹订3副，邮去加拿大。
0: 对对，就这样啊。现在赶紧拨打呀，
2: 400-788-7277，
0: 就可以报名了啊！再晚了就没了啊，好吧？
1: 哎呀，好好好好，哎，谢谢你啊，教授啊，太感谢你了，我现在就去报名了，再见了，教授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
3: 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
4: 哎，这长。长效救心丸呐，已经停了2个月了，而且我停了这2月之后啊，
0: 哦、
4: 我没犯过病。
0: 哦，那你是咱停药的这个患者啊？我常讲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用药啊，护心17年，这话没骗你吧？嗯，
4: 这话是真的，没骗人，没骗人。
0: 啊、
4: 我现在你看停药都2月了，我是新品 啊，您说的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4: 你看高老师，我今年71了。我有10多年的高血脂、糖尿病，前年就7月份的时候吧，我犯病挺厉害的，大半夜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大夫说我心梗犯了，当时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了，反正命吧算捡回来了。从那之后啊，我就每天提心吊胆的，我也不敢有情绪，哎，我就怕生气着急，突然呢被吓了一跳，这心脏啊就立马发紧，直突突。
0: 哎呦，
4: 不过现在我完全不怕了。
0: 是啊，
4: 之前
0: 好了
4: 啊，好了。之前半夜被惊醒，心脏啊总是突突这毛病。

0: 有了。等他俩试试这一觉啊，我睡到天亮。这夜里就算醒了一下，这心也不慌，翻个身还能接着睡。那个有一次啊，我被小区窜出来那个小野猫啊吓到了，心脏啊也没发紧难受。
1: 你看看，嗯，好。
0: 再一个呢，我现在啊人有劲儿了，这以前我走两步道就喘，胸口就发紧，现在就是下楼遛弯买菜拎点东西，这都没问题。
1: 嗯，好啊。
0: 走一圈回来呢，气儿也不喘，心口呢也不堵得上。我记得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就拿着我这单子说了一堆，我也听不明白。

0: 谢谢您，高老师。
1: 啊，不用那么客气啊。咱这个治好病啊，大家都高兴是吧？治病救人啊，本来是当大夫的天职。说回你的病啊，当初心梗啊，下了支架，还有常年啊吃降脂药啊、降糖药啊，还有吃这些抗心律失常这些药，那么细胞开病啊，衰弱的更重。普通药物啊，只能临时的啊压住症状，但是它永远修复不了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里面，紫檀药油用药110天，就能啊修复焕活11个心肌细胞啊。心气足了，心肌强了，心慌突突的，夜眠不安呀，走路胸闷呀，气短，这些毛病都能从根上没了。心脏供血稳定了，全身的代谢也跟着调和了。所以说你的西药点亮了啊，多好啊，是吧？
0: 嗯，是
1: 啊，你用啊。
0: 说了这么，就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谢谢您，高老师。
1: 啊，不用这么客气啊。
0: 对了，高老师，就我以前，看东西吧，老是发虚，饼模糊，这眼睛还干，我感觉挺涩的慌，戴个老花镜吧，也不好使。那但是我现在看啥不用戴老花镜了，眼睛吧也清楚多了，也不难受了。再一个就是我小便呢特别黄，那味道还特别重，现在呢尿也不黄了，也不臭了。对了，还有就是我吃饭也是，以前闻着那个就油味儿我就想吐
1: 啊，
0: 现在就是一日三餐，哎呦吃的啊可香了，
1: 胃气足了吗？啊，体阳升上来了。
0: 啊，有句话不说吗，能吃是福，我就感觉我这个状态呀、以后肯定能活个百岁，像你们301军医一样。
1: 啊，你感觉很对呀、活到百岁啊不是梦
0: 啊，
1: 你之前这个心肌梗死啊，再叠加上这些基础疾病，血脂异常啊，糖尿病啊，供血这么一差，不光心脏特别难受，那么你的眼睛啊，它有血管神经啊，肯定也受到损伤，也看不清，睡不好，代谢乱，小便发黄。现在三副药用完了，血脉啊一通，气血上笼双眼，眼干眼花自然就好转呀，脏腑代谢顺畅了，湿热正常排出，小便也基本正常啊，心气不足了，脾胃也得到啊滋养啊，胃口自然打开，吃饭嘛香啊，整个人呢精气神啊焕然一新，没问题的。
0: 哎，高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全明白了，我现在的状态呀、就和您在广播说的是一样的。
1: 好，
0: 三副药吃完，保护心脏17年，那我今天
1: 对对对，没问题的。
0: 我就是听到8毛钱一粒就活动要结束了，我想问问高老师，我用不用我再买点啊、留着我以后春秋两季的时候留着点溜着呗。
1: 我们军医啊治病从不拖泥带水，好了就好了，你都已经啊停药了，就不用再吃了。
0: 哦，高老师啊，我这寻思咋呀，这一粒儿8毛钱它不便宜吗，多吃点不更好吗？
1: 啊，记住我说的话啊，治病用药，无需要恨病用药，就不用再吃了啊，就这样。
0: 好的好的、
1: 没错。
0: 还有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我是不是可以领一个呀，高老师啊？
1: 啊，当然可以啊，这个你打场外电话去抢就行了。祝你健康啊，咱就说到这了。
0: 好的，谢谢高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

0: 与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

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这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

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

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

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
啊，那有些患者。

0: 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那是喝的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
0: 嗯。
3: 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上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嗯，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
0: 嗯
3: 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3: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3: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0: 嗯，
3: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3: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0: 嗯，
3: 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3: 你说咱都是平头老百姓啊，
0: 嗯，
3: 上哪都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对
0: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范代言处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儿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0: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0: 是是是啊，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1: 好。
0: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那好了不少啊。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1: 对。
0: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呢。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腹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0: 对。
1: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2间半、3间半，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2扇门、3扇门一样，2间半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2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0: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
1: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2间半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

0: 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嗯、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啊，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0: 嗯，
1: 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说句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值大金的，
0: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3: 对，
0: 嗯嗯，
3: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3: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3: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3: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3: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3: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3: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
0: 啊。嗯，
3: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3: 你看这个病呢、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3: 那同样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3: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3: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的那个滋味，
0: 对，
3: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3: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3: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

0: 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1: 嗯，
0: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脑环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1: 嗯嗯，
0: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1: 嗯，
0: 说句实话，但是呢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是遇到了你呢，
1: 嗯，
0: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1: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他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对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1: 嗯，
0: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1: 好
0: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嗯嗯，
0: 哎、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1: 哎，
0: 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
0: 对。
1: 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0: 对。
1: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

0: 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好，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李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李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李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克龙。
0: 嗯嗯嗯，
1: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要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泪啊或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1: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0: 嗯，
1: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
1: 嗯、
0: 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的。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1: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哈，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嗯，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3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1: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0: 有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啊，
0: 哎，
3: 我叫张海。

0: 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三副，可现在都三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1: 三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0: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0: 对。
1: 啊，行，
0: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1: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哎，我是老患者了。
1: 哦，
0: 我和我老伴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1: 嗯。
0: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1: 嗯嗯。
0: 哎，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1: 啊，
0: 就在咔咔的一个咳嗽。
1: 嗯。
0: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1: 嗯，
0: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1: 嗯，
0: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 嗯
0: 嗯，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0: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1: 嗯，
0: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1: 嗯，
0: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1: 啊。
0: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1: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0: 嗯
1: 嗯，
0: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1: 嗯，
0: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1: 嗯，
0: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1: 嗯，
0: 这一做饭啊，给我得到啊
1: 呛。
0: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
0: 嗯，
1: 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嗯，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1: 嗯，
0: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1: 啊，哦，好了好了，嗯，
0: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1: 嗯，
0: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1: 啊，
0: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0: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1: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哎，早就稳定了。
1: 嗯，
0: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0: 嗯，
1: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那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

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

0: 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八十片，一天就顶八十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住院啊。
1: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0: 嗯。
1: 不到一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0: 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1: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四到六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哎呀，我说我都订了三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1: 哎，好好好。哎呀，那就让你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
0: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一八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议，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在广州车水马龙的街头，矗立着一座凯旋门，门额正面镌刻着19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这座古罗马建筑风格的陵园，总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在1933年建成，以纪念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将士。一座纪念上海抗战烈士的陵园，为什么仅在相隔一年之后，在广州建立起来呢？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长江以南的经济中心，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积极策划筹建伪满洲国，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占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重心，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很快，在中国沿海最大城市上海发动进攻。
1: 日本人的意图是要在上海地区制造事端，扩大事态，让上海、南京等地燃起战火。上海当时是南京政府的经济中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不但可以给南京政府施压，而且还可以把上海变成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0: 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挑衅，引起了冲突。几名僧人随后受到殴打。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僧人受伤并死于医院，这件事历史上被称为日本和尚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打死日本僧人的幕后黑手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田中隆吉，日本中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多次侵华战争罪行的主谋。川岛芳子，清朝亲王之女，长期为日本做间谍，曾先后参与黄姑屯事件、9·18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
2: 9·18事变之后啊，日本关东军要求啊田中隆吉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以协助实现满洲独立。于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收买了一批流氓汉奸，趁难将日本和尚殴打致死，然后呢反咬一口，说中国人打死了日本和尚。
0: 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指使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3名中国警员。在一连串的报警之后，1月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康松向上海市政府

0: 道歉、成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自向无理要求。1月27日，日军准备就绪后，村井仓夫已向上海市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在1月28日18时以前必须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当时驻上海的日军由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一带，另有军舰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这些兵力统由第1简外舰队司令官严泽庆一指挥。此时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调防上海的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吴铁城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同时还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防务。
1: 日方接到吴铁城的答复后，又提出中国军队撤出闸北的苛刻要求，并不待中方答复，即于1942年1月28日午夜突袭闸北，挑起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
0: 中国驻防淞沪地区的是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戴笠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全军辖第60、第61、第78师及6个旅长，共3.3万余人。第19路军是由粤军第1师发展而来，1926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为军长，陈明书为第4军第10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4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后来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其下辖的第10、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第10师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明书节制，后改番号为19路军。蒋光鼐，广东省东莞虎门人，1888年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领兵作战，显示出军事指挥的天赋。北伐战争中，他多次立下战功，担任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广府人，1892年出生，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他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第19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面对日军大兵压境的局势，1942年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紧急会议，蒋光鼐、蔡廷锴说，日本人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育土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19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海军第1简外舰队司令官严泽信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分3路突袭闸北，攻占天湖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对战，1128淞沪抗战就此爆发。日军的空袭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0: 2月6日，申报赵丽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28日晚爆发，迄今日屈指已近一旬，在这期间炮声枪声终日可寻，但见尸体狼藉遍地，难民拥挤于途，东亚第一大市场已沦为可怖的场所。从1月28日开始到2月5日，一周之内，驻守闸北的19路军、第78师、156旅，在宪兵第16团的配合下，顽强抗击15日的进攻。组织敢死队以敌数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亲眼见证128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严泽信一，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1: 2月2日，日本当局决定派新编第3舰队和陆军混成第24旅团等部来增援上海，并以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来接替严泽信一为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则急忙调第60、第61师入沪参战。
0: 从2月7日到14日，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等地进攻，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退回原地固守待援。野村吉三郎发动的第2次总攻又被粉碎了。日军急令陆军第9师团驰援上海，并由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接替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此时国民政府派起英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蒋光鼐统一指挥，担负起防线左翼的防守任务。这是整个128事变中19路军得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增援。同蒋光鼐、蔡廷锴一样，张治中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但就是不被允许。最后，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第5军支援上海。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植田谦吉以第9师团将班庙行结合部实行中央突破，然后南与日军海军陆战队合围闸北，北与日军混成第24旅团围攻吴淞，第19路军与第5路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顽强抵抗，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陆军连遭重创，被迫停止进攻，从而粉碎了日军第3次。
2: 这次反突击是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第19路军和增援部队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可以说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0: 128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动员民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和运输队等，形成强大的第19路军编外军团。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其中最活跃的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

义勇军，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与日军作战，仅在天通安路战斗中，复旦大学就有200多名义勇军战士壮烈牺牲，更多的是担任战情工作，抢运伤员，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路军中担任各种战情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0000余人。全国人民、海外侨胞从各方面支援128东湖抗战，上海各界和全国各方捐赠的慰问品和慰问金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仅第19路军驻沪办事处就收到慰问金900余万元。宋庆龄、何香凝等还亲自组织募捐，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斗志。宋庆龄不惧生死，对抗日健儿们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学士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他与守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海外爱国华侨积极从陆地、海地上支援抗战，菲律宾华侨还捐购了15架飞机，不少侨胞还踊跃配合抗战。128淞沪抗战开始不久，一支由200多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开赴上海。

0: 2月5日，他遭遇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上海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日军的意料，无奈之下，日军再次出兵上海，并以第11、第14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乙泽大将任司令官。1932年2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约300架。而中国守军经一月苦战，总兵力仅有4万余人，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3月1日，日军发起第4次总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蒋光鼐、蔡廷锴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增援，均被蒋介石以集中力量剿共为由拒绝。由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于3月1日晚被迫退守太仓嘉宾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3月3日，128淞沪战事结束。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1: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出卖了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
0: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它规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它还规定日军可以

为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在128淞沪抗战中，中国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广大官兵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30多天，以装备简陋之师抗击装备精良之敌，连续击败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三一主帅数次增兵，死伤惨重，使侵华日军遭到918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队为反抗侵略洗血夺耻，也付出伤亡1.4万人的重大代价。为纪念在128淞沪抗战中奋勇捐躯的广东子弟兵，海外华侨华人纷纷捐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迅速修建起了这座气势恢宏的烈士陵园。青山有幸来中国，碧血丹心为英雄，可以当之。陵园中的这些碑文铭记着80多年前淞沪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

0: 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

0: 和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0: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 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 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

0: 和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5: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7: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 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

0: 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特立于一堂。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0: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9: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0: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9: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

0: 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9.9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
0: 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

0: 大规模采购英式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哇，实在是太美了。
5: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呀。
4: 看燕窄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5: 是的。
4: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5: 没错。
4: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5: 可不是嘛。
4: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5: 嗯，懂了懂了。
4: 文明驾驶，
6: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
3: 延吉市 BRT 二期工程项目正稳步推进中，预计年内全线贯通。
2: 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园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将传统种植的小特产

0: 迭代升级为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乡村振兴大产业。现在是延平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项目为王不动摇，创新思路打通堵点卡点，多措并举破解瓶颈制约，推动事关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抓紧动起来，迅速干起来，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延边跨越赶超蓄势赋能。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图门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州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延吉机场迁建、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至牡丹江铁路、长白山生态旅游观光专线、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延吉支线、敦化市绿清纯化工联产、敦化市200兆瓦储能电站、延边实现双路促化级纤维素升级改造等10个牵动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最新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精细化工、文化旅游等领域，目前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这批项目相继落地，加速实施，将为我州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劲动能。在听取汇报期间，胡家福逐一过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会商研判，共同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项目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是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支撑，是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客观要求。加快实现跨越赶超，缩小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希望在项目，关键在项目。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重大项目对于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站在事关延边长远发展的高度谋划项目、推进项目，紧盯制约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迅速复盘分析，找准症结所在，抓紧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启示、提速建设、早见形象。要坚持专班推进，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切实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定期组织有关部门会商研判手续办理、用地保障、融资需求等关键问题，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门力量盯守，每项任务都落实到具体人头，以专班的紧抓快办换取项目的提速快跑。要集中力量攻坚，各县市和项目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靠前协调，全程跟踪督办，对滞后环节实行挂牌消耗管理，并联推进立项审批、征地拆迁、林地征占等工作，确保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要精准谋划项目，敏锐把握国家深挖内需潜力的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储备一批水网、城市地下管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严把项目论证关，着力提高项目成熟度，确保项目顺利申报、成功落地，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后劲。州级有关领导、州直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

0: 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来电2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2件，重点案件1件，龙井市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4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 25%， 固废类案件1个占 25%，生态类案件一个占25%，其他类案件一个占25%。
1: 近日，记者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延吉市 BRT27 工程项目正稳步推进中，其中 W6 标段预计7月20日前竣工，27工程计划年内全线贯通。BRT27 工程 W6 标段位于延吉市人民路西起人民路与申花街交汇处，东至人民路与光进街交汇处，道路全长 2.75 公里，施工内容包括 BRT 专用车道及站台新建、局部车行道拓宽、全线车行道与人行道升级改造等，同步实施道路照明、供配电、绿化及配套管网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道路通行能力，优化城市交通格局。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工作人员黄成辉：
2: 目前站台基础及钢结构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屋面防水及站台地砖铺设，给排水工程同步推进，管道安装稳步实施，照明工程已全部完成，沿线设置了148套智慧路灯，绿化工程进度超90%，沿线以白榆树、山杏树为乔木骨架，绿化带内以紫叶李、沙地柏、金叶榆等灌木作为点缀，人行道拆除及路面拓宽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的是沥青汤铺作业。
1: 这一项目于今年3月15日复工，计划5月份完成供配电系统调试、沥青摊铺及站台装饰施工，6月份全面进入系统调试与验收准备阶段，预计2026年7月20日前竣工，年内完成二期工程全线贯通。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绿色低碳的城市快速公交体系，助力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极大缓解延吉市区东部通往延吉西部道路的交通压力，提升城市出行效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在中国黑木耳之乡汪清县，有一位深耕乡土、开拓创新的创业者。10余年来，他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深耕木耳产业，将传统种植的小特产迭代升级为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乡村振兴大产业。他就是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源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一大早，孙永芳就带领技术人员穿梭在各个智能种植大棚中，仔细查看木耳长势，检查温湿度、通风等环境情况。扎根田间地头，紧盯产业一线，是孙永芳多年来不变的工作常态。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源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
3: 我是土生土长的汪清人，守着中国黑木耳之乡的好资源，过得却是一直停留在卖原料、靠天吃饭的阶段。农户辛苦一年挣不了多少钱，实际上我真的心里非常急。2017年，我投资4亿多返乡创业，就是想把小木耳做成大产业，让老百姓靠这片黑土地过上好日子。
0: 孙永芳摒弃靠天吃饭的传统路径，确立全产业链发展方向，企业也从最初单一产品经营，逐步发展形成了集标准化种植、加工分选、仓储物流、渠道销售、品牌建设及深加工研发于一体的产业体系。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源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
3: 我牵头建成全国首个黑木耳 4.0 版本的智能工厂，车间实现了全程无人化，生产菌包每年年产量是3000多万袋，效率比人工提高了10倍，菌包成活率从50%到现在的99%。
0: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数字。孙永芳大胆探索智能技术与木耳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推出木耳银行、木耳云数字化发展路径，通过信息化平台整合产业资源。

0: 通产销衔接，构建集生产、管理、市场、风控于一体的数字化运行体系，以数据驱动决策，以智能提升效率，为特色农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汪清模式。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园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
1: 作为省人大代表，我会继续扎根家乡，坚持科技创业，标准引领，深耕木耳全产业链，带领更多乡亲们增收致富，为推动汪清和延边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5月30号、31号，延边州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将在延吉举行。我州从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推出多种服务考生举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全面展现我州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与温暖包容的城市文明形象。在5月28号到5月31号期间，考生可持准考证免费乘坐延吉的 BRT 快速公交和普通公交车。考试当天，所有考点周边公交线路增加 10% 运力。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等进出延吉交通枢纽设立志愿服务站，为考生提供线路指引、行李帮扶、文旅宣传等服务。考生还可凭准考证在海澜江民俗宫等33家餐饮企业用餐消费时享受优惠或赠送特色菜品。考点周边36家酒店为考生提供优惠价格、叫醒、延迟退房、行李寄存等服务。凭准考证，考生还可以免费参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和延吉恐龙博物馆。同时，考试期间各考点将设立服务台，现场推介优质就业岗位、人才扶持政策、安居保障福利、旅游政策咨询等内容。相关部门还加强考点及周边安全保障服务，强化市容市貌管理，保障考生出行顺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为做好2026年防汛工作，5月27号，延边州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公布了全州主要江河、大中型水库、防洪城市防汛行政责任人名单。通知要求各县市要结合实际，逐级落实江河、蓄水工程、防洪城镇的防汛行政责任人，并通过当地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0: 近日，合隆市公布2026年商品房促销政策，活动时间截至2026年10月30号，包括对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标准给予补贴，降减不动产登记费、退税及落实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等。
2: 为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需求，延边博物馆于2026年5月27号起实行延迟闭馆，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入馆，星期一闭馆。
0: 连日来，安图县全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覆盖明月路、明安街、泰达广场、东出口高速引线沿线及革命老区景石周边等重点区域。六月中旬，30余万株鲜花将全部上岗，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品质，打造宜居宜游的城市环境，开启夏日美颜模式。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男子深夜蹲点作案，村民辛苦收获的松子惨遭盗窃，数万元财物不翼而飞，案发现场监控被遮挡，民警逐户排查，成功锁定嫌疑目标，最终抓获盗窃嫌疑人，帮助村民追回经济损失。高龄老人不慎迷路，独自在药店徘徊，神情茫然，难寻归途，热心店员伸援手，边境民警火速赶赴现场，耐心沟通，细致排查，全力帮老人寻找家人。对于依靠松子增收的村民来说，每一颗松子，每一枚松塔，都是用汗水换来的血汗钱。可就在近期，延吉市朝阳川镇却接连发生两起盗窃案，村民长院里堆放的松子松塔不翼而飞，给村民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近日，一名村民来到了延吉市朝阳川镇派出所报案，称存放在自家场院里的五袋松子不翼而飞了。
1: 报案人报警的内容是已经脱完粒的松子五袋，一袋将近

0: 损失2000左右，他的估算大概损失价格是20000左右。
1: 20000多块钱的损失确实不小，看着村民焦急的样子，副所长申锦龙当即成立了专案组，迅速展开侦查工作。
0: 现场勘查过程当中，向报案人也了解了，其实厂内有监控，但是那天晚上正好铲车挡住了监控的视线，通往通杆塔的主干道还没有咱们监控设备，唯独离烘干塔往北侧600米左右的岔路口有个饭店的有个小探头，当时整个现场过程就是没有可提取的线索，没有暗防设施，对我们那个侦办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1: 民警在案发现场走访排查时，一个新的情况浮出水面，距离报案长院不远的另一个长院，32代松子也遭盗窃。
0: 当时我们在现场走访的时候，租赁的场地院子里还有另一家销售松塔的个体户吧，然后我们正在调查的时候，这个个体户也反映了前一阵丢了将近30多袋左右的松塔，这个人被害丢的是松塔，我们实际接到报案人丢的是松子，就这么个情况，我们就疑似怀疑同一个人作案，所以我们把两个案子一起并案开展，同时开展侦查。
1: 看似并案处理让侦查范围缩小了，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案发现场周边小路交错，地形复杂，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民警们只能靠着最原始的方法挨家挨户的走访排查。
0: 是被害人说的是前天下午5点多从厂区内出来的时候还有那个松塔完整无损，就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怀疑后半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然后呢现场也没有可拍到视频画面，然后呢我们在周围现场走访的时候，下边有个小饭店，小饭店监控正好照到那个主干道那岔路口，查看了这家监控，主要时间节点筛选了后半夜，然后正好看到20号1点的时候，正好有一辆白色尼桑车从画面里出现过，但当时第一时间我们也不敢确定这台车到底是不是嫌疑人驾驶的。
1: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量走访调查，民警掌握到一个关键信息。据案发现场附近的村民介绍，曾在午夜时分多次看到一辆私家车在路上往返穿梭。
0: 然后呢，结合另一家报案人说的，也是前一阵10月1号到8号之间也丢过松子，然后所以说我们根据这个线索，查看监控的时间扩大了，往前推迟了，又往前推了一周左右，就是后半夜时间规律特别吻合，这个尼桑车白色尼桑车始终在画面里经过。然后我们拿这条线索，当时我们也不敢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个车驾驶人是盗窃嫌疑人，所以我们先拿这个线索再去了实际地点摸排了一下，之后呢我们获取了车主的基本信息，然后呢这个车主呢也没有前科累计人员。
1: 经民警侦查，该车辆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0: 结合这个车的实际情况，当时村里和烘干塔院子也有一段距离吧，但是周围也有几家村户，所以第二天我们回来之后呢，重新梳理这个线索，第二天我们在白天再次组织警力，在附近的村屯周围居民家挨个挨屋走访，就仔细打听村里有没有驾驶白色尼桑车辆的这车主，正好走访的时候有一位村民反映了横道村太阳一队的道边的有一家住户，他家院里头类似有这个车，好像疑似他看过这辆车，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线索再去了实际地点摸排了一下，然后正好在道边的那个一个居民房院子挺大，在院子里边发现了疑似我们确认为嫌疑车辆的这个车，然后呢 当时让我们最可靠的信息就是

0: 他这个他家院里头也是脱离松塔的各种设备都比较完善，所以结合这一点，我们敢确定这个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1: 锁定嫌疑车辆后，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确定了车主何某的身份。
0: 以我们办案经验直觉告诉我们，这个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但是我们手里没有当时实质性的证据。然后第一天我们把这个人传唤到案之后，这个人就是已经对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也就是了如指掌似的，非常淡定。就问到核心问题的话，这个人就是装疯卖傻，要么就肚子疼，要么就什么低血糖、糖尿病什么的，对我民警的那关键问话点始终避开回答。
1: 面对何某的狡辩抵赖，民警并没有慌乱，而是稳扎稳打。一组民警耐心周旋，全力开展心理疏导与政策攻心，另一组民警则火速重返案发现场，进一步细致侦查，收集证据。
0: 在现场细致走访，在东侧的一个栅栏里发现了疑似嫌疑人的足迹，唯独当时现场遗留的唯独可用的线索就是一枚足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是不是嫌疑人留下的。
1: 掌握关键证据后，民警依法再次传唤何某。
0: 第二次传唤他的时候，这个人当时穿了疑似我们发现足迹一模一样的同类的鞋，然后呢，我们还用这个线索及时通知了我们刑侦技术部门，然后技术部门当时提取他的实际鞋印和我们在现场提供的鞋一比对，我们的答复不能认定同一个人所作所为，但是这个鞋底的脚掌脚印能认定同类鞋。然后我们得到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心里头更加可靠，更加确信了之前我们侦查方向是都是对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想找的嫌疑人。
1: 经过两个小时的较量，同时逐一出示前期调查收集到的证据，何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0: 然后呢，结合刑侦部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线索，然后呢，我们直接第二次审查结束之后，上他家直接进行了搜查。搜查的时候，直接扣押了这个嫌疑人身穿的当天在现场穿的这个鞋。然后当时这个小环节从能看出来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已经稍微有点波动变化大。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当天就没有继续往下审，回来之后呢重新梳理审查方向。第三次传唤的时候，就我们开始审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已经心理防线已经被我们完全攻破了，而最终主动承认了盗窃松塔40多袋的犯罪事实。
1: 案件告破后，民警积极为两位村民追回了被盗钱款。拿到失而复得的麦松子钱款后，两位村民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民警手中。
0: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盗意识，在偏远山区地带如有厂房院子的情况，警方建议多安装监控设备，以免遭受不法分子的侵害。如有遭受不法分子侵害的时候，将把所有的视频第一时间提供警方的话，对警方第一时间破案带来极大的帮助。
1: 延吉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贵重物品一定要及时妥善存放，不要随意堆放在室外，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普通羊奶粉被吹嘘成保健神品，所谓理财专家承诺投资稳赚不赔，到头来却让老人血本无归。还有养老机构打着高息分红的幌子诱骗办卡，致近百名老人被骗近700万元。近年来，养老服务消费中各类坑老骗老事件频频发生，如何防范坑老陷阱，守好老人的钱袋子，延吉市公安局民警来给大家支支招。近日，延吉市的李大娘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理财

0: 专家。这名专家推荐他在某炒股平台上投入50,000元，幸亏民警及时介入，耐心劝阻，不然李大娘还准备追加投资。据办案民警介绍，李大娘所说的炒股平台其实是一个虚假平台，平台上显示的投资收益并不能提现。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对网络信息分辨能力弱的特点，将自己伪装成专业理财人士，让受害者深信不疑。近年来，像李大娘这样遭遇坑老投资陷阱的老人并非个例。那么如何能守住养老钱呢？平时我们总说防诈要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今天咱们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还要再教大家几个更实用更安全的防诈小技巧，特别适合家里的老年人。
1: 第一个小技巧啊，就是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最好咱两个人一起设置，一个人记一半，或者是两个人一起输入，这样啊，就算是有人忽悠你，这一个人也转不走钱。第二个就是大额转账必须家人到场，想要转大钱一定要叫上老伴孩子，这两个人同时在场，再确认再输入密码。这第三个防诈小技巧啊，就是凡是让您单独转账单独操作的，这一律啊都是诈骗。遇到事儿咱先别着急，先和家里人商量，这多一个人把关就少一份风险。
0: 预防诈骗要牢记密码双人设，转账双人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钱袋最可靠。在此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防范养老服务各类消费风险，消费者一旦遇到消费纠纷，可向有关行政部门或当地消协组织反映求助，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咨询或投诉，依法理性维权。近日，图门市一位高龄老人不慎迷路，独自走到一家药店内，幸好被细心的药店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报警。当日，图门市某药店内，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忙碌着，突然发现一位老人独自伫立在店内角落，神情茫然，步履蹒跚，时不时四处张望，嘴里还含糊念叨着回家，却始终说不出具体的家庭住址。药店工作人员意识到情况紧急，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2: 那我哪知道你这个电话，
3: 让我出来买什么玩意儿，是干什么玩意儿，就让我到
2: 家
3: 就
2: 忘
4: 了。完了找不着家了，是不是？
5: 到达药店后发现，是一名70岁左右的老阿姨，她当时穿的也不是很多，当时天气是比较寒冷的，然后她找不到家，就一头就扎到了药店里。当时药店的那个工作人员好心帮这位老人报了警。
0: 抵达药店后，民警首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了细致查看，确认老人身体无碍后，便坐在老人身边，语气温和地与老人反复沟通，试图引导老人回忆相关信息。然而经过多次耐心沟通，老人依旧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5: 我们对老人进行了简单询问，发现老人只知道自己的名字，然后家住哪儿，其他亲属啊以及姓名联系方式都不知道。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在我们那个警用登记平台进行了搜索，未发现该老人住址，于是我们就在社会点位监控上持续的进行那个调取，发现该老人在图门市内游荡了将近了2-3个小时，手里还提着很多的废品。我们初步判断啊，该老人是年岁过高，然后有一些相当萎缩，所以说记不清自己家还有家里人联系方式、姓名之类的。
0: 沟通工作陷入僵局，为尽快帮助老人回家，民警没有放弃，当即决定启动技术排查工作，结合老人的体貌特征、衣着打扮等信息，民警通过后台技术手段进行查询比对，逐一排查相关线索，一点点缩小查找范围。
5: 我们后续调取监控，大概用了2个小时左右时间， 发现该老人是住在警察公寓对面的

0: 一栋老楼里，该栋楼住户比较多，然后我们逐户进行排查，最后在这个302室找到该老人家属。
1: 啊，这住人
2: 怎么办？这个人，
1: 这个人不认识啊？
3: 这
1: 个人认识啊？
2: 对呀。
4: 民警将老人安全送回家后，并郑重叮嘱家属，老人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日常务必加强看护，尽量不要让老人独自外出。
0: 民警在此做出提醒，家里有患病老人，希望在这个老人的随身放有提醒身份信息或者联系方式等能帮助及时查找家属的相关信息，以便民警能进行了及时的查找。
4: 近日，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紧急求助，一名驾驶员从外地返回延吉途中，车辆定速巡航系统突发故障，车辆被锁定在固定速度上，无法减速，情况万分危急。接警后，高速交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调度巡逻警力，火速赶往延长高速延吉方向107公里处的避险车道，但由于车速过快，初次引导车辆未能成功。危急时刻，巡逻民警驾驶警车在后方尾随警戒，同时启动多方联动机制，120急救力量同步待命，4S 店技术人员提供远程指导。就在救援全力推进之际，险情再度升级，故障车辆因长时间高速行驶，左前轮胎突然爆胎损毁，车辆仅靠轮毂贴地滑行。
5: 你刚才撞了一下，人怎么样？方向盘拧不动了。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找旁边的护栏，你就慢慢凑护栏。
4: 面对突发险情，民警一边通过电话指导驾驶员紧握方向盘保持车身平稳，一边调整警车护航位置，为故障车筑起安全屏障。历经近两个小时惊心动魄的连续奋战，故障车辆于次日凌晨零时许在浑雾高速长春方向131公里处上坡路段成功停靠至应急车道。
5: 停靠，漂亮，终于停车了，
6: 没事吧？安全了，
7: 没事，安全了。
4: 经现场测试，车辆刹车系统恢复正常，驾驶员身体状况也无大碍，一场重大险情被彻底排除。从夜幕降临到深夜坚守，民警们以快速响应和专业处置，成功守护了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8: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9: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0: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9: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9: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

0: 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喝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享音旅传奇。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倾情赞助《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2026年6月12日盛大启幕。哈尔滨冰淇零糖延吉全新上市，三重冷萃冰爽好喝，384小时发酵，充分分解糖分，零糖零脂零负担。在接下来的问答中，通关的听众将获得由哈尔滨啤酒送出的13号演唱会门票一张。

0: 京时间的8:02啊，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是的，那今天呢，一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群星演唱会的迎曲环节了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呢，只要能够答对我们稍后呢问出的这个问题，您就可以获得价值180元的这个13号这一天的入场门票啦。